0: 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8: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8: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的3月20，周三。这个五一长假过去了啊，这五天的大期的这个假期，大家过得开心吗？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17到27度，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8%。而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5号，迎来了这个立夏哈。今年呢，就感觉我们河源热得挺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温不是很高，像昨天立夏，然后这个温度呢，尤其到了这个晚上，还有点凉飕飕的这个感觉哈。今年的这个假期啊，就今年的整个这个天气情况，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啊。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和源，和源早安。钢铁大王卡内基关于如何与人相处有一个挖金子的理论，他认为不管与谁相处都只需要盯住他们的优点，并且努力忘却他们的缺点。就好比挖金子，你只是想要得到一盎司的金子，并不是想要那成吨的沙子，但你不能嫌弃这些沙子，因为金子就藏在其中。人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人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肯定他们的价值，是一种本事。早安和源，和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和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和源健康日历，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和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和源健康日历，分享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的小动作，坐姿体肿，坐着就能练，不累不喘。数据显示，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体肿，血糖平均降低50毫升每分升，降幅高达52%。就算是低强度，血糖降幅也有39%。不止稳血糖，坐姿体肿还有三个隐藏好处：它可以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那怎样做才标准呢？首先，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掌紧紧地贴住地面，别翘脚尖哦。第二是缓慢抬起脚后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5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哦。第三是在缓慢有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还要保持节奏，每次做10到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哦。最好的养生从来都不是大费周折，只要在久坐时多抬抬脚后跟，就能调动那块聪明的比目鱼肌，帮你稳住血糖，调平血脂，减轻炎症，远离慢性疾病。一个小动作坚持下去，就是对自己健康最好的投资。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
0: 乐游和源，五一假期追龙乐湾区龙狮会和源五一嘉年华活动在和源火热开展。活动以非遗追龙加恐龙 IP 加客家美食加湾区联动为核心，整合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四大板块，打造覆盖全年龄段、贯穿假期的沉浸式文旅盛会，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彰显客家非遗魅力，为和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本次嘉年华核心亮点，2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和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震撼上演。巡游以万人追龙为主题，东源香火龙、火炬龙等本土非遗项目领衔，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和源四小龙 IP 方阵等共同参演，火把流光、龙狮共舞，形成绵延千里的沉浸式非遗巡游盛宴，全面展现湾区龙狮文化与东源非遗特色，成为假期里最具人气的文旅打卡点。学生刘洪亮：
2: 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现场十分热闹，而且很多人，我看

0: 冒着火焰，感受到了追龙这一文化的十分深厚。追龙也是我们客家传统非遗的习俗，代表着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追龙大巡游。
1: 文旅活动火爆，直接点燃消费热潮。追龙十味客宴河源主题活动汇聚客家本土小吃、非遗美食与湾区特色风味，让市民与游客一站式品尝河源味道，感受客家文化，激活假日消费。在景区板块，万绿湖等重点景区推出东园追龙非遗专场，展现追龙民俗的独特气质与文化内涵。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同比显著提升，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金黄田酒楼负责人李文辉：
2: 我们五一期间呢，客流量呢比平常要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朋友过来。我们不单单推出了这个平时的菜，还有我们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的客家酿造糊，比如说那个瓦岗土鸡包，所以说我们平时客人都比较喜欢，尤其是外地的客人看到我们一个追龙的活动以后，他们很多过来预定这个菜。
1: 据了解，此次五一嘉年华活动是河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旅融合激活内需、赋能乡村、联动湾区的成功探索。活动不仅让东园追龙等非遗项目走出乡村，走进大众，更带动东园仙塘镇、新港镇及周边民宿、农家乐等全线火爆，有力推动非遗活化利用与乡村文旅振兴，助力河源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非遗文旅名片。东园县副县长吴立琴：
3: 追龙不仅是团结奋进的精神象征，更是我们与湾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纽带。从文旅的视角看呢，这类活动呢带动我们的餐饮、住宿、文创、农特产品等消费增长，不仅有助于推动非遗加生态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更加有助于我们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东园文旅名片。
1: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乐游河源。

0: 应景环境。随着开赛鸣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挂耳、掏杆、提杆，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经过两场总时长180分钟的混合与重量积分赛，角逐产生了冠亚季军。参赛选手曾周平：
1: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本次钓鱼比赛，我既惊喜又欣慰。看着田溪越变越美，生态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有活力，我这个田溪人打心底里高兴，期待新福能成为特色的休闲名片，吸引更多人来感受田溪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
0: 依托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霍山、干杯畲族特色村寨，还有火出圈的八宝鱼生等独特文旅资源，田溪镇正全力打造登霍山观景、品鱼生美食、住畲族民宿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溪的独特魅力。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田溪镇聚拢了超高人气，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消费，真正实现了以赛兴渔、以渔兴旅。河源市钓鱼运动协会会长游振波：
2: 此次合作是一次成功的试点尝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田溪镇的合作，全面推广赛事升级改造，全力对接上级赛事的资源，与田溪镇共同发力，持续提升办赛能力，力争将更高规格的赛事引入田溪，以体育赛事赋能农文理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0: 据了解，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田溪镇紧扣霍龙故里、畲族风情、鱼生之乡、文旅荣兴16字发展定位，持续巩固拓展3年初见成效成果，不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活动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全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根基。未来田溪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奋力谱写镇美村强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田溪镇党委副书记袁建峰：
3: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以垂钓等特色赛事为纽带，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体育、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文旅特色镇名片，以镇村业态升级、设施完善为实干实际，为乡村全面振兴、现役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

0: 六个，十六个篮球中选一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五一假期，在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依旧，企业员工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订单交付，以实干奋斗致敬劳动节，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走进坚宝电缆生产车间，线缆起出、绞合、包覆等生产线全速运转，各类生产设备高效运行，一线工人们分工协作，专注完成各项生产工序。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线缆检验出厂，全流程有条不紊推进，车间内处处洋溢着忙碌的生产氛围。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员工林海涛：
1: 我主要负责线缆成型加工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坚守在岗位上，主要完成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各类订单的生产加工任务。我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了，看着自己参与生产的电缆产品顺利下线，发往全国各地，能为国家电网建设各类工程项目提供优质线缆，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价值，再累也值得。
0: 五一假期期间，坚宝电缆公司生产线高效运作，车间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实时把控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全力保障订单生产稳步推进。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何翠任：
2: 五一大概有10条生产线在生产，目前上班人数是80到100人之间，主要是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在生产各类线都有一些加装电线呐、或者工业电缆，订单相对比较饱和的。
0: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专注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多个品类，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供应商。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产量均实现同比稳步增长。为保障五一假期生产安全有序推进，该公司加大设备运维保养力度，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全方位筑牢生产、质量、安全三道防线。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升级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扩大生产动能，全力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全国电力工程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热门话题，我们来给大家提个醒，虽然这个五一假期过了哈，我们不是有那个免费的高速吗？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下一次再遇到这种免费高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两天呢，市民徐先生就求助到了记者，他就说呢，他自己是从丽水返回杭州，在丽水上高速的时候走的是 ETC 通道，但是在杭州下高速的时候，因为人工通道没有落杆，所有车辆直接通行，更为畅通，就没多想，直接就开过去了。就是他上高速的时候走的是 ETC， 然后下高速的时候呢，走的是人工通道。事后想到自己的 ETC 可能没有出高速的记录，就会担心影响后续的出行，比如说会不会合并这一次的行程来多收费呢？无独有偶啊，准备从江苏返回杭州的杨先生新车出行，第一次使用 ETC， 也希望了解一下可以 ETC 进入高速，但可以从普通车道下高速吗？好，这个问题呢，记者也致电了这个当时是浙江的哈，浙江的 ETC 服务热线，还有相关的部门，而相关负责人回复说呀，进高速走 ETC， 但是出高速不走 ETC。会存在卡内信息未清理的情况，如果下一次出行就有可能会叠加假期期间的这个行程出现多扣费的情况。哎，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虽然是发生在这个浙江杭州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借鉴一下或者是注意一下。对此呢，他就建议车主在上下高速的时候保持车道的属性一致，如果走错车道，及时返回收费站找工作人员人工销卡，哎，这一点是不能省的。客服同样表示会有影响，但是线上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为什么建议您如果发现走错了要及时的返回找工作人员去人工销卡，建议下次进入高速之前走人工通道，让工作人员把卡内的信息做一个清理操作，还是得线下，就是线上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情况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一个关键词的这个提醒，就是进出高速的走的那个通道的性质不一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下一次出行收费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哈，还是要总结一下，如果说您进高速公路在非免费的这个时段，出的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时段，哎，这个还真是就是免费。您比如说像我们5月1号的零时开始，不是5月1号零时不是可以免高速了吗？那你进高速的时候是4月30号，但是出的时候是5月2号，还在免费期间，哎，这个就是可以免费的啊。那如果说你进高速的时候，进高速的时候是免费时段，而出高速的时候呢是非免费的时段，就是已经超过了5月5号的24时了，这个时候还真就不免费。所以这个也出现在我们，尤其是在免费时段出高速的那个口，有的就是扎堆出口，因为马上就要过了免速时段了嘛。好，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进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时段，出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免费时段，那当然整个的行程都是免费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搞清楚。当然随着五一假期现在已经结束了啊，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也结束，下一次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计算好，或者自己要规划好，还有就是走进出高速通道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公安交警提醒，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之前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结束之后重新取卡上高速，避免赶时间超速行驶引发的这个安全事故。好，这个就是给大家今天特别要提醒的一点，咱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次免费 高速免费的这个假期时段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早安河源简短新闻的环节，海量的新闻等待和大家分享，稍后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FM91.1，早安河源。
8: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和大家共同分享大量的这个简短新闻，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仍然是回顾一下整个五一假期，特别在五一假期之前就为大家进行广量的宣传的这个追龙活动，而从实际的这个活动结束，各种数据或者现场的氛围来看，这一次追龙了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个活动是以非遗追龙加恐龙 IP 加客家美食加湾区联动为核心，整合了非遗展演、景区联动、美食体验、沉浸式互动这四大板块，打造覆盖全年龄段、贯穿假期的沉浸式文旅盛会，有效地激活假日消费，彰显客家非遗魅力，为河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一个综合性的大活动当中，可以说是有效激活了假日的这个整个的各个层面的这个参与，比如说为进一步激活湾区客源、拉长停留、提升消费，打造深度互动的寻龙记沉浸式探宝互动活动，联动河源核心的景区商圈，放大非遗追龙加恐龙 IP， 强化参与性、任务性 NPC 的互动，让游客从观光变成了深度体验，带动了景区联动、商圈消费、乡村旅游，打造河源五一的文旅爆款。另外，五一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探秘远古的恐龙文化，而记者走访发现，游客放松身心的同时

0: 文明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像有序排队、文明观展这一幅幅文明旅游的暖心画面，也成为假日里最美的风景。 还有一个数据也不错啊，在五一假期的前两天，河源共销售了商品房62套，销售面积7650.46平方米，销售金额4287.8万元。 记者从河源市住建局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么随着新调控政策，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正式实施，市民看房选房购房的热情也日渐高涨，而且随着5月1号的到来，我们新的这个公积金的提取，也有了这个新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刺激或者是帮助大家来购买新房。 在五一假期，龙川的甜心四季星湖钓鱼获山矿泉杯争霸赛在龙川县的甜心镇星湖畔圆满落幕。这场集竞技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垂钓盛事，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别样的活力，也让甜心镇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今年的五一假期，大家都出去游玩，或者是自己就是在家这个调整休息哈。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离开工作岗位的，比如说在高新区的一些企业。五一假期，在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依旧。 企业员工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订单交付，以实干奋斗，致敬劳动节，跑出了生产经营加速度。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专注的是电线电缆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电力电缆、特种线缆等多个品类，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供应商。 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产量均实现了同比稳步增长。
0: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在整个五一假期，江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也坚守岗位，兵不卸甲啊，用脚步丈量安全防线。在5月1号到3号，大队累计出动检查组12个，消防救援人员40多人次，检查各类场所41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64处。 另外呢，近日2026年古竹镇乡村振兴杯的象棋个人赛在江东新区象棋协会圆满落幕，也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来自惠州、河源两地的近80名棋手同场竞技，在7轮瑞士积分制的激烈角逐当中，棋手们积极参与，展现了象棋运动的深厚群众基础和独特魅力。 这次比赛得到了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古竹镇人民政府、河源市棋类协会、惠州市棋类协会、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及当地的多家企业个人的大力支持。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乡村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国内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两天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浏阳花炮爆炸的这个事故啊。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了，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衔接，行动的行和刑法的刑啊，严肃追责问责。昨天的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这一次的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是完成了。而从5号开始，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今天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截止到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的数据已经是全部发布了。在总量上呢，一共有13个省份 GDP 呢是突破了1亿元。其中像广东、江苏和山东这3个省份是继续稳居前3位。今年1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整个的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总结的是人次，我们再稍等一下，今天哈就应该能出来全国的整个的5一的这个 GDP， 包括我们河源是5一的 GDP。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州遂八条楼市新政落地，五一假期市场热度走高。在5月1号、2号这两天，广州的新房累计盘均来访同比增长12%，累计盘均认购同比增长37%，二手房市场同期累计看房量超过7000人次，成交量超280套。广东发布4号的消息说，5月2号呢，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

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现在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假期过后，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将启动升级改造，11家国内航司全部转场到 T3， 乘客务必留意这一次的行程变化。那么从5月7号0时2点开始，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将会启动升级改造，届时 T1 就不再对旅客开放了。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也将暂时无法通行。原在 T1 运营的11家国内航司将会全部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请五一假期返程或者是节后出行的旅客提前确认出发的航站楼。如果说您的顶上显示还是 T1 的话，就要留意清楚哈， T1 航站楼从5月7号开始就不再进行使用了，以免误机。东莞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东莞市人民政府和香港本土孵化的可持续燃料生产商宜斯莱当地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预计年产约450,000吨生物航油及氢化植物油。项目将会形成大湾区生物质废料回收、东莞精炼生产、香港参混加注和交易的端到端产业链协作模式，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近日，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其双臂人形机器人 R1 系列，起售价是26,900，听起来不是很贵哈。这是宇树科技目前公开定价最低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从价格维度来看，宇树科技已经完成从万元到数十万元的产品价格带的这个布局，旗舰 H2 大概是要30万元，终端的 G1 基础版99,000起，入门的 R1L 此前的2.99万元，这一次再拉低了近3000元，所以 R1 的现在的起售价是26,900。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到底都能干点啥。近日，豆包 APP 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是标准版68、加强版200、专业版500。豆包官方回应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的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你看，已经走入到付费阶段了啊！当然我们当时就应该能预料到它迟早要走入到，当然不仅仅是豆包，像其他的一个模型啊、AI 啊，都是要走到这个付费的阶段的。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的总调用量为23.9万亿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8.6%。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上升至7.942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81.7%。时隔两周，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再次超越美国。在4号的时候，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收集的日本侵华等一些资料，是这些扫描件啊，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5月4号，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获悉，5月2号的14点到17点，当时啊，五台山景区的北台、中台区域出现了大风的降雪天气，部分户外徒行人员被困。接报之后，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上述的区域救援，被困人员都顺利的转移到安全区域了。截止到5月3号的24时，景区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大队
一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徒步人员300人，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无人员伤亡。所以爬山也好，包括徒步也好，一定要特别的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情况。有时候这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呢、好像在整个的五一假期，比如说在广西，他们在江面上有一个有点像那种皮划艇，单人划艇的时候，真的就几秒钟的时间，那个男生再一回头的时候，整个天就已经暗下来了，然后狂风大起。所以我们在出门游玩在外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低头走路看手机，这个学生就被劝退了，这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近日有网友发文说，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有一个学生因为走路看手机被劝退，而且还辞退了4名教师，怎么回事呢？经核查，这个学校因为此前发生多起学生走路或者是下楼梯看手机而引发的安全事故，决定于2025年11月启动学生行为习惯教育引导工作。2026年4月30号下午，也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放假之前，他们学校有一名学生在校内上坡路段行走时也是低头看手机，现场督导人员发现后予以劝导。学校在5月1号在内部微信工作群通报劝退涉事的学生，辞退4位相关教师的处理意见引发了网上的讨论。接报之后呢，泉州市教育局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的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没有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目前泉州教育局已经对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且督促指导学校要举一反三，全面的整改，不能这样去管理这个学校的制度哈。学校对这个事件进行复盘反思，认识到处置存在不当，并且启动对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依法治校，规范办学。咱们就是单单抛开这个事儿不说，低头看手机真的危害危险都挺大的。昨天多位网友发布视频说，四川有一个景区，它有一个悬崖秋千项目，哎呦，这听起来就挺心惊胆战的，还发生事故了。据事发的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安全区域，期间这个游客一直重复着没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之后立马跌落悬崖。昨天呢，四川华营通报游客景区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这个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相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啊，这个事儿大家看看没看到那个视频？看了那个视频，真的是为这个，非常冷静的、沉着应对的公交车司机师傅点赞。说在4月30号下午，天津的宝坻区595路的公交车上，有一名男子啊，用污言秽语纠缠并且骚扰一位女乘客。司机叫高小晨，从后视镜发现异常之后呢，冷静地让这名女乘客到驾驶室附近来站稳，就是靠近她一点，并且低声安抚。然而这个男子并没有收敛，转而骚扰另外一名女乘客。司机高小晨就判断，哎，正好附近有一个派出所，于是保持正常的行驶，悄悄地就把公交车开到派出所门口停下了。车辆停稳之后呢，高小晨迅速关闭车门，把这个骚扰者控制在这个车内，自己则下车叫来警察。最终这个男子被警方带走，而经过后续了解，这名男子还有其他的犯罪行为正在被调查。事后呢，乘客专门致电表示感谢，高小晨表示这是举手之劳，并且强调必须保证我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报道最后为这位公交车司机的行为点赞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五一假期，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有的时候司机就会特别注意，哎，旁边这个你看啊，它那个有一个灯的显示不一样，它就是自动驾驶。他说要这个自动驾驶看起来挺新奇，但是作为同行的人来讲哈，同在高速路上奔跑的这个车主们，大家就觉得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好。近日呢，这个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

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的危险。其实根据大家的这个提示哈，包括各个车企的这个提示，如果使用辅助驾驶，所谓的智能驾驶，双手仍然是要停留在方向盘上的啊。而且有一些在这个放开这个方向盘之后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这个行为不一样，有的是单纯的放开，就让自己的双手解放一下，而有的根据我们看这个视频说的，他说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这个视频。他有时候干嘛呢？有时候吃东西，有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他的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啊！好，后来呢，高速交警很快就锁定了这名车主的身份林某，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这名女子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所以就放心的交给她了啊。但是警方还是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对她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扣3分的处罚。此前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说明了，明确车载辅助系统呢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的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在4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的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的榜单，雪雷香芬博物馆成功的入选。2025年的11月27号，广州的这个雪雷香芬博物馆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最大香芬博物馆。3号，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网传景洪市曼真集贸市场附近有一名肉铺老板竟直接用切肉刀具啊来修脚，这切完了之后等顾客的时候修脚啊，这画面引发了网友强烈的不适。有周边居民表示，此前常常光顾这个地方买肉，目睹这一幕之后直言难以接受，再也不会前去消费了。4号呢，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经初查情况属实，目前肉铺已经停业整改，该局已经依法依规立案调查。这就是卖肉的这个摊主啊，自己的一个个人卫生习惯的这个问题啊。也有可能看过，就比如说你在那个特别是外面摆摊的那些摊位上，有一些这个摊主啊，在卖完东西之后就开始抠脚啊，各种的这种，所以确实看到之后挺不舒服的。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5·1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了去年5·1档总票房7.47亿元。当地时间4号，吴怡泽战胜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啊第一位00后的冠军，是真年轻啊。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当中逆转战胜对手，取得了开门红。好，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下午，美国白宫因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据了解，这一事发地点仅仅距离白宫约1英里，也就是1.61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事发之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已没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天9:30。
1: 河源生活更美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家剧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吸引累计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较第138届增长1.1%。5月4号，湖南浏阳烟花厂发生的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5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美国东部时间周 2，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道指涨0.73%，报49298.25点；纳指涨1.03%，报25326.13点；标普500指数涨0.81%，报7259.22点；纳指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芯片股普涨，英特尔涨近13%。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合作联社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就培育乡村创客、壮大特色产业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灵火无

0: 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中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0: 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环境污染现象，咱们该如何维护应有的权益呢？本期河源环保前线带大家来学习如何依法信访。
2: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工业企业引发的异味、噪声、污水、过废等污染问题？遇到这些环境污染现象，我们应如何反映问题，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呢？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信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信访工作办法》，这两部法规规章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部门应当依规依法处理。可见，信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三、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申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访，我们应注意3个不予受理和2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

0: 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0: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3: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6: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深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News
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园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吸睛，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五一假期，万绿湖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水上客运量大幅增长。截止到5月4号上午，万绿湖水上客流量达4.2万人次。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公安系统启动高等级勤务，各警种坚守岗位，全域布防管控，统筹抓好社会面防控、疏堵保畅、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精心策划系列活动，从手工制作到手抄报创作，从特色展览到教育讲座，让市民在活动中领悟劳动真谛，感受文化魅力。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合作联社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就培育乡村创客、壮大特色产业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以及民生回应等环节，

0: 节目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为大家直播。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会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的关注和互动留言。好，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两家单位，分别是农业农村局以及河源市供销合作联社。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上线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在市农业农村局方面，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春华带队上线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还有局党组书成员、市委农办专职副主任李伟强，以及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郑科敏。好，那么在河源市供销合作联社方面，是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吴志宏率队上线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还有综合业务科科长张媛媛、财务统计科科长陈聪成。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上线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热线的第一个板块，12345民生热点。好，每期的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统计在上线的单位在12345当中有关的热线的一些反应。那么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农业农村局两条热线，分别是数据咨询、创业服务各一宗。而目前是供销合作联社暂未接入12345，因此没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各个上线单位最新的一些政策动态和最新的工作的状态。那么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这个民生发布的问题要抛给我们市农业农村局的邓局啊。往年不是光说今年，往年每次的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跟我们农业有关，那么今年我们的2026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题中就有一个关键词农创客。而我们河源市呢，也正在积极探索乡村创客发展模式，并且以此作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当前呢，在培育乡村创客、打造全省创业创新标杆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进展和成效怎么样，我们是农业农村局是如何来帮助这些农村创客的成长的。好，接下来我们请邓局来回复这个问题，有请。
1: 好的，主持人，听众观众朋友们好。去年呢，河源市与省农业农村厅呢共同推进省级乡村创客试验期间的建设，实施时代白纺圈创客行动，配套了政策体系、组织体系，包括那个市级平台等等，整体的推进乡村创客行动，起着的也是效果是比较好的。综合来看，我们的那个做法是完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乡村创客试验期、时代白纺圈创客行动是我市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的重要行动。当前的乡村振兴呢，面临着人才、运营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实施乡村创客试验期的建设，目的是推动了乡村产业兴旺起来，乡村的人气旺起来，继而的推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起来，促进了农民的增收支付。其实这是由政府牵头，由组织有体系性的推进的那个乡村创客的发展，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像龙川车田的豆腐，车田豆腐是比较出名的。以前的那个豆腐坊就是散布在没有标准的散落在民间， 现在呢，政府牵头牵起头来，建设

0: 豆腐产业园，把乡村的创客的豆腐工坊直接起来，效果是比较好的。以前的一天卖三五万块的那个豆腐，车田豆腐，现在也提升到了差不多每天20万块豆腐。还有像龙那个东园唐朝社其中一家那个客家黄酒的制作，以前是一年卖几百斤，通过我们的团队帮他提升标准、质量等等，打造品牌，现在他17年卖了20000多斤的那个米酒，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体系性的推荐乡村创客的试验期的建设，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有政策的体系的建设，有行动方案，有48个亿的工程，市领导挂帅，有项目的支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助力，还有创业的补贴，还有金融还有那个服务，特别是吃住行对创客给工作生活的保障，这是真金白银、真情实意的帮助。第二方面呢，那就是认证体系，就是我们梳理出来的那个乡村创客进行了分级认证，制定标准，帮助他们提升，进行评分那个定级。现在的建立了一个比较晚多的那个乡村创客的数据库，登记在册的有6000多人了，现在的获得等级认证的有1500多人。还有我们开展的那个建立这个乡村创客的培训体系，现在这热门的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认证的培训集训。还有那个服务保障体系，我们建立了创客小镇、创客社区创客之家、创客工坊，就是为乡村创客创业的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让乡村的创客就是拎包易住。现在我们全市各个平台易住的乡村创客去年底也有300多人了。我们还有建立了创业体系就是线上加线下的创客服务体系，开发了易创客的小程序 APP， 就是登录我们手机或者是其他网站，可以知道我们的政策，帮助知道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服务，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招商，还有交流的体系，是吧？建立了一个导师库我们现在建立了48名的导师，优质的导师，在以四级这个小镇、创客小镇、之家、社区工坊等等平台举办那个创客沙龙创客大赛。像近期5月20号左右我们举办在河源市广师大校区举办那个全省大学生创业创新的挑战赛，就在我们的广师大河源校区举行，也就是吸引了众多的那个大学生乡村创客那个参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乡村创客试验其实今年是向纵深的推进我们平台建设还进一步被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就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热烈的欢迎返乡青年、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助力100000万工程的向不断的向纵深的推进我这样子。
1: 好，其实刚才我们通过邓局的介绍之后，真的对于乡村创客的这个扶持，全方位全体系的政策呀、培训呐、认证等等，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像有一个，他就听到了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他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然后想要在河源去落地。像这样的话外来的项目，或者是他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想法，他正式的做法应该是找到谁？找到我们农业农村局吗？还是找到哪个机构？还是找到哪个组织？

0: 或者说提供的。另外呢，我们提供了在创客之家，提供了一些简易的吃住行的服务，就是在你可以在刚到的时候提供服务，让他们安定下来，为进一步的生意了解或者开展合作提供方便。
1: 嗯，创客越多，我们乡村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就会越有活力哈。如果真的是想来我们河源当乡村创客，发展您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创业的话呢，有多种方式，除了关注我们的乡村创客的 APP， 另外在我们各乡镇都有乡村创客之家，在这儿呢您可以了解政策，甚至可以前期给您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住宿等等，帮助您更快的了解和落地您的这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再抛给我们河源市工乡合作联社。这说到这个单位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啊，还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啊，也是近几年没有上线我们的节目，但是之前上线过，好像大家平时的生活当中听到工乡合作联社的声音比较少了，但是我们工乡合作联社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对吧？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什么冷链食材配送车呀，工乡合作联社做的工乡饭堂啊，哎，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啊，而且呢跟我们的生活还挺息息相关的。所以正好借着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有请吴志宏主任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工乡合作联社近几年做了哪些工作，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默默的温情支持啊。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非常荣幸参加民生热线的节目，到这里来倾听群众心声，回应民生关切。这几年来呢，我们市供销社牢记为农服务的根本宗旨，积极呢融入省供销社四网一基地一平台建设，着力呢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公共型农业综合社会化服务平台，不断激发联农带农助农的新活力。目前呢，我们供销系统呢按照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的发展思路，正在呢加快建设推进粮食全产业链服务网、公共型农资农技服务网、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以及呢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网等四张网的建设。这四张网呢也是我们这几年呢刚刚建立起来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是很了解，我这里呢就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四张网的情况。第一张网呢就是粮食全产业链服务网，那么在2023年呢，我们河源呢就成为省供销社推动的粮食全产业链整市推进的地级市。2024年，我们就建成了粮食全程社会化和平服务中心，重点呢围绕粮食或特色农产品等主导产业呢开展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在2025年呢，就全市收粮3.54万吨，这些呢都是由我们供销企业去组织收粮，带动农户增收140万，通过耕种管收储运加销全程服务，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种粮收入。目前呢我们还计划呢加大这个网络的建设，今年呢我们要推动东源紫金建粮食仓储跟烘干中心这个项目，到今年底呢这两个县的项目啊就可以建成投产使用，到时候收粮储粮的能力会更加强，
1: 因为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我们来做的。
2: 对，这些是补短板的工程。这是第一张网。第二张网呢就是公共型农资农技服务网建设，那么从2023年起呢，我们就建成5个专业化的县一农服公司和5个农产品综合服务站，今年呢我们还要再建6个综合服务站。那这张网呢是解决生产怎么抓的问题，主要呢是提供肥田谷种的飞播机插、除草灭螺、肥料统配统施 病虫害防治收。

0: 收割、烘干等各类生产托管服务，这些服务呢，我们现役农夫公司都可以提供。
1: 嗯，
0: 啊，有些呢是我们自己全流程完成，啊，有个别呢是辅助托管。
1: 嗯嗯。
0: 那么通过这些服务呢，我们就实现了供销农业社会化服务现役全覆盖，就是解决总书记提出的怎么种田的问题，谁来种田的问题。
1: 嗯嗯。
0: 有效呢提升了这个生产经营组织化的程度，就是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呢，我们共开展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呢超过120万亩次。
1: 就感觉好像说，比如说我们有肥料啊、病虫害啊、收割什么的，这全链条的，我们去找公家单位就好像摆平，就找公家单位就行了，就找你们就行了。
0: 对对对，我们都可以完成。
1: 嗯嗯嗯。
0: 第三呢，就是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这个呢是解决生产跟仓储环节，上一个呢是解决生产环节，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生产完之后呢，就要储存、加工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网呢就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冷链储藏的问题、保鲜的问题。我们全市呢是规划了冷链库容呢10万吨，现在呢已经建成了4个8.5万吨。还有一个1.5万吨龙川县的呢正在建，那么和平、东源、紫金都已经建成。那么这个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呢，是填补了我市大型冷链设施的这个短板，为推动优质农产品下山入湾呢打下坚实基础。那么以这个和平冷链物流产业园为例呢，我们依托这个呢，就打造了这个4张网。功能呢一体的这个和平供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就是说4张网的功能在一个园区可以实现，成为我市乃至全省推动供销合作社改革实现融合发展的典范，受到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好评。那我们省委、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呢都到这个中心呢去考察调研，
1: 嗯，
0: 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第四一个呢，就是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网。那么这个网呢是布局在第3产业，一产、二产，现在3产，主要呢是解决对接市场、销售农产品的问题。我们呢以供销社放心农产品产销对接网呢为依托，对接大湾区的市场。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建成和平、源城、东源3个服务中心，并且呢是培育了供销社认证的供销农场54个，加快呢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就是通过这个销售啊来带动基地的建设，着力打通农产品的上行的渠道。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啊坚守民生初心，重点呢推动放心食材进校园工作，筑牢啊食品安全防线，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就有了我们的参与和监督之后，可能大家会更安心，
0: 更
1: 放
0: 心
1: 一点，
0: 质量更高，价格呢更实惠。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和平呢，就这一块呢，就是全县的50所呢中小学校、幼儿园，这个配送优质食材，
1: 嗯，
0: 实现了呢这个公办学校啊放心食材覆这个配送呢全覆盖，这一块呢就受到了广大师生呢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送比市场价是不是可以更实惠一些？
0: 更实惠，主要是我们品质更高，效率更高，而且是全程冷链配送，就是保鲜呢这块有保证。之前呢是冻品比较多，现在我们是生鲜的比例越来越高。
1: 如果把全市的这个，比如说幼儿园呢，咱们先不说中小学，幼儿园都能配送了，我们有这个产量吗？
0: 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刚刚介绍的所有网都可以为了这个服务去完成，生产环节、仓储的环节、配送环节，我们都有队伍，
1: 嗯嗯嗯，
0: 能完成没问题，
1: 嗯。 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这几张网，就给大家介绍清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很相关，尤其跟农民朋友的他们的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相关的，包括您说到的后面因为有冷链的配送，包括我们的成本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配送到各个幼儿园食堂。

0: 也是可以的，参与等于说我们也参与市场竞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对，但是我们的市场的这个控制成本要比市场上稍微低一点，我们的价格可能更有优势，是不是？
1: 对，因为很多上游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企业自己种的，
0: 嗯，
1: 没有中间商，直接呢从基地到餐桌是这么个，
0: 而且供应全市的幼儿园，包括其他的市场都没有问题哈。
1: 嗯，是的，是的。好，接下来呢，我就再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社村合作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这个社村合作呢，也是近期啊，省委省政府给我们供销社的一个创新改革的这个任务。
0: 嗯，
1: 那么社村合作呢，它的指的是呢，就是我们供销社跟农村的村集体这个进行一个组织联合、产业协同、利益共享。实现呢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一个合作机制。在2024年5月呢，省政府办公厅呢就发了一个关于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方案，以供销社这个组织体系啊和服务网络呢为依托，以增加村集体和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供销合作社呢跟农村亲村集体啊组织呢来去优势互补、融合发展。那么呢，我们市呢就是和平县作为全省的首批12个社村合作试点县之一，是12个试点，我们有一个通过这个项目、股份、土地、劳务合作等方式开展了这个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切实解决呢村集体农民这个征收问题。那么其中2024年呢，我们就选了8个村，
0: 嗯，
1: 通过这个股份的分红、基间的服务、资产的收入等方式呢，我们呢就帮助他们呢征收了270多万元。
0: 嗯，
1: 2025年呢，就我们累计选了22个试点村，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每个村呢达到20万啊，村民的其他的还不算。
0: 嗯
1: 啊，那么今年我们计划呢就累计呢选33个试点村，我们的目标呢是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呢要达到50万元以上，今年呢是重点的冲促期。但同时呢，我们在东源县呢还借鉴社村合作试点的先进经验，围绕粮食加特色农产品这个核心产业的方向，着力构建县域主导、连镇带村、协同联动、运行高效的合作机制，探索啊促进新型农村村集体壮大的这个新路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市供销社民生发布的内容，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呢能让大家更加感受到我们供销社在服务三农、保障民生当中的这个责任与担当。
0: 但是我们从未离开，
1: 谢谢，
0: 一直在工作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我们民生热线民生发布的环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热点回应的环节。好，在这个民生回应的环节呢，我们就看看我们各个这个上线的职能部门啊，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焦点热点话题。说到我们农业农村局，现在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工作，叫做构建我们河源市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对吧？这是我们大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农业农村局方面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有很多的抓手。我们先来其中的一个抓手，比如说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等等方面。既然是湖泊加，绕不开还有一个渔业的这样的一个渔民呐、渔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补贴做好，实实在在的保障他们的生活，引导渔民自觉遵守珠江禁渔期的制度。那么在落实内陆渔业资源养护方面，农业农村局有哪些具体的工作的措施和成效？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农业农村局来回答。我们有请刘伟强主任来回答。
2: 好啊。
0: 嗯，好，有请。
3: 好，各位观众听众们，要回应一下各位主持人的题目，就说近年来我市加强了政策性扶持和资源保护的补贴方式，对遵守渔业资源保护的渔民呢发放资源性补贴，趋势有限地降低了捕捞的力度，保护了渔业资源， 有力地稳定渔业生产和农民的增收，重点做了以下的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落实落地资源补贴的标准，自2025年呢，我省内陆渔业资源养护的补贴采取了先生产后补贴的方式，补贴之间有珠江鲸鱼补贴和负责任捕捞补贴组成。补贴标准按照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核定成员数补贴，就是每人每年补贴2200元，补贴人数呢每船不超过2个人，即一艘渔船最高补贴4400元。但如果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呢，就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扣除。二呢是加强资源养护补贴申请的审核，补贴的方案呢明确规定，申请内陆渔业资源补贴呢应当同时符合3个以下的条件，缺一不可。一看渔船证书是否齐全合法有效，二看是否严格遵守珠江禁渔区的有关制度，第三是要看是否遵守渔业法的负责任捕捞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第三个是规范资源养护补贴的申报流程。目前呢，补贴申报申请人呢，于每年1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呢，在广东省惠企利民服务平台线上进行申请。有属地乡镇政府接到管理处进行那个受理和初审。可能有些听众可能提出，可能我年龄来的年龄比较长，对手机操作线上平台不是很方便，不是很顺利，可能这个就大家请大家放心。这块呢，我们有渔业船网格员和乡镇的或街道的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协助年龄比较长的渔民呢进行申请。乡镇通过公示后呢，就上报县区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在7月1日前呢申请那个复核和公示。公示结束后呢，由县区农业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在8月15日前呢申请资金发放完毕。今年我市符合条件的船舶所有人的已经全部申请了，县区农业部门正在复核和公示。下来农业部门将积极会同财政部门加快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的发放进度。
0: 嗯嗯，
2: 这个我说一下强调几句啊。
0: 嗯，
2: 这个渔民呢特别关注这个事情，我这里强调的是，就像惠民的政策没有变，然后政府对渔民的关心也不会变，对吧？就是发放的方式有所调整，这是省里统一的要求。
0: 嗯，
2: 就是先刚才伟强主任所强调的，先生产后补贴，当年补贴上年的，以往就是当年补贴当年的，而且呢这个补贴是有条件的，是条件也没很简单，就是船要合法合规，你的这个捕鱼的方式，不禁渔期不能捕，不能电鱼、炸鱼的等等毒鱼，就是说行为要合法，在这种条件之下就可以顺利的领取补贴的。我们首先就申请公示复核，要8月份呢就全部100%要发放完毕，请渔民们呢放心。
0: 比如说他这个船合规，他有相关的手续，但是船上的人呢在禁渔期的时候被发现，被我们查处了，他违规的在禁渔期间违规的捕鱼，那他这个补贴还能拿到吗？当年
2: 那起码要扣一部分了。
0: 哦，
2: 就是不能说你一边违规我边发放补贴。
0: 哦，
2: 以往就是没有限定这个条件，所以你比较乱。
0: 哦，对对对，所以这个方面就你都有条件，你说我都符合条件，船人我都符合条件，但是呢你一旦有违规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要扣除，看扣除比例是多少，还是说干脆都扣除，我们是有这方面的
3: 规
0: 定的。
3: 有规定、
0: 哦，对。而且你们刚才回答了一个大家特别之前可能都在问的一个，到底是按船补还是按人补，刚才已经回答了，就是这个资源养护的补贴每人每年补贴2200， 但是每个船不能超过两
3: 个人。两
0: 个人，
3: 内陆的渔船是这样标准。
0: 哦，所以一条渔船最多可以拿到4400的这个补贴。
3: 对对。
0: 这个也是要大家特别清楚的，不是说我这船上有多少人，我都是符合条件，我都可以拿得到啊。好，对，这也是为大家的一个提醒啊，为我们。我们农业农村局包括我们全市的各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的渔民朋友们要为我们

0: 全力创建这个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好，来接听一下现场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6800。
1: 你好，我姓苏，来自中原，是个特殊人群。我要反映的是一个关于这个龙泉洞穴的时候。
0: 好，您稍等，您稍等，您别着急，咱们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朱先生对不对？来自于东原是吧？
1: 啊，对。
0: 好，您的问题是要问到农业农村局对不对？
1: 啊，对。
0: 好，您慢点说，别着急，说您的问题是什么？别着急。
1: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我是一个残疾人，我的问题就是说，2023年那个基本农田就没有到，没有到账，然后我打电话找那个县去，去问他说，你问下了，你们镇的，我们今年转账款是那边的，问到镇他叫我就问一个旅费。那这三年的每年都是村里这一些好村人给我拿出的，但是有个前提，他说要回，如果说那个你的农业补贴到账了要还的，现在我的到了三年了啊，现在我就提到一个你们农业局上线，我希望农业局把我的问题解决啊，而是把三年的那个。接线的补上，我希望那个以后再不要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特殊人群，我希望那个农业局
0: 好，行，您稍等，我们知道了，大概知道了，因为您的电话断断续续听不太清，给您复述一下，您是来自于东原船塘镇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啊，然后您本身是残疾人，您反映的问题是2023年的基本农田补贴，到现在的补贴没有发给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这个问题，
1: 那个、
0: 对不对？
1: 村委会没，我到村委会他正式给我拿出了。
0: 啊，这里面先把这个补贴给你了，但是你说这个等到发了之后
1: 要还
0: 啊，行，好，那什么原因没有发呢？我们来听一下，好
1: 不
0: 好？
1: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
0: 好，
1: 他叫我问那个。那个农办，问农办，他说你叫问村委会，村委会他我每年都报上了，你们没有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0: 好，稍等，行，
1: 到现在是一直都没有。
0: 好，我们知道了，大概知道。您先别着急啊，这个大概的情况知道了。我们来问问咱们是农业农村局的领导，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好，邓局。
2: 好啊。东原的朱先生你好，这个你反映的问题是，基本农田按照补贴，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地力补贴？以前的是种粮补贴，是吧？未到账，是不是？这里说先发给你，然后再还说要收回来，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强调一下，这个耕地地力的补贴的发放啊，大概呢是每亩100块钱，这个发放就是种植。粮食作物的那个承包人，就是发放的承包人，但是前提有个条件，就是六分耕地一年以上不能发地力补贴，因为要确保粮食安全，要推动呢那个说多种粮食作物，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假如那个耕地上种了那个破坏地力的行为，说种果树、挖鱼塘、种草皮等等，也不能发放。地力补贴，这是因为我们是要基本农田的，要以种粮食为主的，你不能种其他的作物。但是你可以在种植粮食的基础上，种一灶，把它种其他蔬菜啊，或者种其他的作物，可以，这是允许的，轮作多种，就是多种几灶也允许的。地力补贴每年就是准时的，就是登记符合公示之后啊，就是直接打到了那个。你的社保卡上，所以请放心，这个我们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会盯得很紧的，这是大事。
0: 那还有一点就是，他说反映2023年的说都没有发，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吗？就是我们2023年的发了吗？
2: 我们已经发了，一般情况下第二年就会发放到位的，不会说拖到这里。你说2023年就是没有发是什么原因？这个你看看呢，我们再继续深入了解一下什么原因。
0: 对，
2: 或者是你是荒地了，没耕一年都没耕，那村里可能不给你发放补贴。
0: 所以当中是要有看一下你相关的具体的情况，是不是？
2: 是。
0: 那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了解，这样朱先生
2: 我们去核实一下了解。
0: 对，电话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看一下，按理来讲二零

0: 2023年咱们全市的都已经是统一发放的，但是为什么你那边就没有呢？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去了解一下。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下来我们邓局咱们派工作人员跟他实际的沟通，然后或者是我们他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去了解一下，给他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复，好不好？
1: 但是有一个，但是以后不要，但是我要求补上。那个一定要补上给我，
0: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那就给你补上，好不好？
1: 啊，对呀、啊，对呀、啊，今年再不要补发了啊！
0: 好，
1: 就是那个田，我们那边的田地呢，就租给人家耕地的，不没有荒地的啊。
0: 好，好的，好的，好，也谢谢您的问题
1: 啊，
0: 啊，好嘞。然后我想问一下，像2026年的，像这个地力补贴，一般都是每年什么时候发？
2: 一般我们要复核，一般是第二年。
0: 第二年
2: 核实清楚，
0: 第二年几月份、
2: 但是有些呢地方呢，就是说先发放补贴了，就是先预定你承诺制啊、你就是种上粮食，先相信你啊、你会种上啊、但是你假如第二年又放了，那会扣掉。
0: 所以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
2: 是。
0: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农田补贴，基本的农田补贴跟他的身份残疾人有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残疾人我们就会发放的补贴高一点，或者这个有吗？这个
2: 没
0: 有，
2: 这是统一的，
0: 这是统一的固定的一个值、
2: 是
0: 啊。那我们接下来下了节目之后跟这个朱先生联系一下，了解清楚为什么2023年到现在的是什么原因没有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河源市农业农村局，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商合作联社。大家有问题可以除了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电话0762-32-6800-32-6900来进行有关方面的咨询、反映和投诉。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问题再抛给我们农村的，还有电话是不是？好，来，还有电话，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跟我们打招呼啊，又切进来一个及时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您贵姓？
3: 姓陈，东陈。
0: 好，陈女士，今天上线两个单位，我们的是农业农村局和是工商合作联社，要把问题咨询给哪个单位呢？
3: 供销社的。
0: 好，请说您的问题。
3: 就是关于那个食堂配送的一些问题，想再了解一下。
0: 您说。
3: 就学校食堂配送的。
0: 想再聊。
3: 说是吗？
0: 对，可以直接说。
3: 就是供销社就是配送了食堂之后的话，就是饭菜是比之前要好，比较新鲜的。但是呢，我想了解一下之后他们会怎么做，怎么保持的会比较好呢？
0: 就是要一直保持水准，是吧？有了公家的这个背书之后，因为家长一想，哎呦，这是工商合作联社的，对吧？那我们的肯定比较放心，能不能继续保持好呢？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吴主任，还是谁？
4: 陈科长来。
0: 好，我们请陈科，来给您回复一下。
5: 你好，这位家长朋友，感谢你的认可。我们非常理解你对孩子的一些食品安全呢，还有营养健康的关心呀。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个饭菜变好背后，主要是从田间到餐桌一条完整的粮食产业链的再发力呀。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啊，也全面启动了放心食材进校园活动呀，直接对接我们本地一些优质的农户啊，还有合作社，把新鲜的安全的一些蔬菜啊，还有粮油等食材从产地直接送到学校饭堂呀。以前我们食材配送是要经过几道的一些中间商呀，所以价格高，损耗也大，质量难保证。现在我们是通过供销社加基地加食堂，省去了中间环节，不仅成本降了呀，品质也稳定了呀。还有我们在全市也建设了50多个供销农场，采用的是那个我们就社会化服务加订单农业的模式，又结合订单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食材，根据学校的下单，我们实行按量采购，定期配送，每天早上6点前新鲜采摘的蔬菜就会送到我们的学校。同时我们利用好我们自身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有冷库资质，成立专门的配送监督小组，就是加强对食材一些监督抽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还有就是合作与更多的本地优质的农户签约，扩大我们直供 范围让好菜进好灶。
0: 嗯，

0: 第三方面就是听反馈，我们也会联系好配合好学校，在每一个食堂建立意见箱，家长老师还有学生都可以及时的提出相关的建议，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1: 嗯，好，放心吗？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啊。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合作方式大概覆盖了多少学校啊，还是幼儿园啊等等？
3: 现在我们大概是五到六万的市场。
1: 主要是集中在市区啊，还是说
3: 市区跟和平县？
1: 和平县是比较试点比较。
3: 和平县是覆盖比较广的。
1: 嗯，
3: 因为他那里做试点先导。
1: 也跟他们那儿有那个冷链的。
3: 对，它网络比较齐，四大网络都齐了。
1: 对，你像我们建这个冷链库，建这个冷链库的话，目前是在哪些地方有冷链库？
3: 东源、紫金、
1: 东源、紫金、和平，所以这三个地方其实是有着优先的我们的这种市场条件的，
3: 对
1: 不
3: 对？
1: 那其他地方有建冷链库的打算吗？比如说市区像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3: 龙川正在建，
1: 龙川也正在建。
3: 我们计划是每个县建一个，现在呢就差连平县还没建。
1: 那如果说学校，包括幼儿园呢，学校就真的想联系我们，就是说想由我们来提供的话，是他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们？就是怎么去找到这些好的食材？
3: 都没问题，我们也会主动的向学校介绍，我们的情况，学校。有了解，我们也会耐心做解释。
1: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供销合作联社，它作为背后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撑，可以保证我们的食材的这个安全，对吧？
3: 是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还有11:48，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是接听了两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其中还有一位是来自东源船塘镇的朱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2023年基本农田的一些补贴没有到位，不知是什么原因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市农业农村局带回，然后跟他本人取得联系。另外呢，还有一位陈女士反映给我们供销联社的一个问题，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工作和服务继续做好，为这个孩子们，除了他自己的孩子，也为广大的孩子们来提供更加安全有保障的绿色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食堂的这个饭菜啊。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要结束了。这个农业农村的这个管辖的工作呀，不仅仅是涵盖着我们农民朋友，包括我们连着也是连着乡村振兴，连着我们整个农村生活的这个幸福啊。也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河源市未来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好。好，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做客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9: 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0: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园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吸睛，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五一假期，万绿湖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水上客运量大幅增长。截止到5月4号上午，万绿湖水上客流量达4.2万人次。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公安系统启动高等级勤务，各警种坚守岗位，全域布防管控，统筹抓好社会面防控、疏堵保畅、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精心策划系列活动，从手工制作到手抄报创作，从特色展览到教育讲座，让市民在活动中领悟劳动真谛，感受文化魅力。广东省文旅厅通报称，五一假期，广东全省各地深度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粤超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旅游精品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广东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据初步测算，5月4号，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 同比增长1.3%。5月1号至3号，该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预计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吸引累计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较第138届增长1.1%。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即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手大团圆。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五月春风拂面，我们迎来了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再次成为了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他将借助几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为我们深入解读当前劳动用工与工伤保险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出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3: 你好小燕。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目光啊投向建筑工程领域。这个行业劳动力密集，用工关系复杂，工伤事故也相对容易发生。尤其当工程被层层的转包分包，一旦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张某的遭遇。某建筑公司承接了一项工程，随后呢将其转包给不具备任何用工主体资格和个人资质的包工头刘某。刘某招用了张某到工地从事劳务工作，不幸的是，张某在一次施工中不慎从高处坠落，造成了腰椎骨折，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之前的相关的诉讼当中呢，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张某与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在没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张某因工受伤的赔偿还能向建筑公司主张吗？
3: 这是一个在实务中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啊，认定工伤并获得赔偿必须以存在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系为前提，但在刚才的案件中，事情的发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调查之后依法出具了工伤认定书，明确认定张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在后续的诉讼中，法院呢也最终判决支持由建筑公司向张某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2: 这个结论呢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啊，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肖律师，那为什么工程已经转包出去的情况下，最终的责任却要由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来承担呢？
3: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的第三条啊，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中的第四项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那么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那么法律如此规定呢，它在背后有着深刻的一个法理和现实的考量。建筑公司通过违法转包，将本应由其承担的用工管理、安全防护和劳动保障义务甩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规避法律、放任风险的行为。而包工头个人呢，通常是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的自然人。一旦发生严重的工伤，其个人是往往没有办法支付巨额的赔偿，最终导致受伤劳动者陷入求告无门、救治无钱的困境。这显然显示公平，也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对违法转包行为的司法否定，其目的是打破违法者获利、劳动者受害的恶性循环，确保无论用工形式如何扭曲， 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时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快速发展的新就业形态，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与平台或者是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那么他们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呢？出了事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我们接下来通过两个对比鲜明的骑手的案例来做一个分析。骑手王某在某网络科技公司设立的外卖站点工作，他的工作模式是每天需要到站点报到，参加晨会，接受站长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时段。公司通过软件对其送单过程进行跟踪和考核，并按月向其发放报酬。后来呢，王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那肖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毕竟接受了公司的管理嘛。
3: 哎，对，是这样的。尽管公司可能声称啊，王某是灵活就业人员，但劳动仲裁机构在审理这个案件之后呢，最终也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公司应当承担王某的工伤保险责任。那这个案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则在于劳动管理，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支配性管理。在这个案件中啊，王某的情况呢比较典型。他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就是这个站点，
2: 对，
3: 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并且他还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个晨会制度。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啊，包括了接单、路线、时效等，都受到了公司通过平台算法和人工管理的严密控制。那么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劳动关系中典型的三性特征：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因此双方成立劳动关系。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骑手刘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承揽付协议的合同，协议约定刘某自备电动车等工具，承接该公司

0: 么名字，而是会呢贯穿这个表面的形式，审查实际的履行情况。虽然在上面的案件中啊，刘某签署的是承揽协议，但他在实际工作中暴露了其实劳动者的本质。经过仲裁机构的查明，刘某他需要通过 APP 进行刷脸考勤，公司要求他每月必须完成至少28个工作日的出勤，系统派发的订单他也不能够没有理由的拒绝，他的报酬是由公司根据统一的规则按照送单量核算之后定期发放。那么上面的事实呢能够充分的说明刘某在工作时间、工作过程、工作纪律等方面依然是受到了公司严格持续的管理和控制，其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性受到了显著的限制。他提供的这些配送服务本身也是公司核心的不可分割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这份承揽协议只不过是一件试图规避法律责任的外衣，其本质上仍然是标准的劳动关系。
1: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新业态从业者都会被认定为劳动者的。在另外的一个案例当中呢，网约车司机王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个司机服务协议，法院呢最终认定双方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跟前述的骑手的案例的关键的区别是在哪呢？
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认定的区别还是在于应民的自主性和人身依附性的强弱。
1: 比如说这个司机他可以接单也可以拒绝接单，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0: 是这样的，比如像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的他运营模式呢，首先公司向他提供车辆租赁服务并推送订单的信息，但王某只需要承诺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一定的月度流水的额度，他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上线接单，什么时候下线休息，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系统推送的订单。即使他很多天不去运营，只需要在事后向 APP 简单的报备那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像普通的员工一样履行严格的请假手续。除此之外呢，他的劳动报酬的结算方式也不同于普通的工资，他需要向公司提供等额的运输服务发票来进行结算。通过上述的这些事实可以反映出王某他拥有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工作多久的高度自主权。双方之间感觉更像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关系的这种商务服务关系，人身和经济上的这种从属性比较弱，因此呢法院就认为它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1: 此时此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法治声音，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那么今天上线的律师呢，是来自广东金敏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个与每一位上班族钱袋子息息相关的案例，它涉及工资权益的核心。某食品公司的销售经理雷某与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目标对赌协议，协议当中约定，如果雷某未能完成既定的销售任务，所产生的销售亏损将由他个人来承担。后来呢，因为市场波动等原因，雷某未能完成目标，公司便依据这份协议直接从他的工资中扣款，用以弥补公司所谓的亏损。雷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返还被克扣的工资。那么肖律师啊，这样的对赌协议有效吗？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扣发劳动者的工资吗？
0: 这份对赌协议自然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那么深圳市中院二审判决呢，也明确支持了雷某的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扣发的全部工资。那这个判决呢，非常具有重要的一个标杆意义，它重申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应当自行承担其经营活动中必然伴随的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绝不能将这类的风险通过内部协议的方式非法转嫁给劳动者。获得这个足额的及时的劳动报酬是劳动法跟劳动合同法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权利，
1: 对，
0: 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那么食品公司啊，通过所谓的对赌协议，将其本应完全由企业自身承担的销售亏损风险单方面的强制性的转移给劳动者雷某，并 通过直接扣发工资的方式来执行。那么这种

0: 行为啊，严重的损害了雷某获得劳动报酬的法定权利，也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用工秩序。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因此，这类对赌或者风险共担的协议，因内容违法而致使无效，对劳动者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
1: 这个判决呢，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解释所有的用人单位经营风险必须由企业自身来承担，
0: 是
1: 绝不能以任何的名目违法的转嫁给劳动者。那么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劳动者啊，当面对用人单位以业绩不达标、公司亏损、对赌失败等为借口，无故或变相的克扣工资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报酬权。
0: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这种宣讲哈，这些案例里面呢，涵盖了违法转包、新业态用工，以及薪酬保护等不同领域的一些案例，但它可能无法涵盖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案例，但核心精神它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依法公平有力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要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1: 法律永远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最坚实最可靠的后盾，无论是工伤认定的曲折，还是劳动关系确认的争议，亦或是薪酬纠纷的困扰，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证据意识，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盖有公章的文件、工作沟通的微信、邮件记录等一切能够证明劳动事实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材料。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积极理性的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救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掌握法律知识就是为自己赋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本期法治声音到此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或者是帮助，可以拨打广东金敏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再次感谢小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节目再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别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住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君爱民。

0: 民，民庸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0: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住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00新闻快跑。广东省文旅厅通报称，五一假期，广东全省各地深度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粤超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

文化旅游精品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广东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据初步测算，5月4日，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06.1万人次，同比增长1.3%。5月1日至3日，该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将于5月10日进行，观赛门票预约在5月5日上午已开启。今天22时截止，本轮赛事票价统一8.8元，想前往现场感受赛事氛围的球迷不要错过。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森纳1-0击败马竞，2回合2-1淘汰对手，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在通往决赛之路上，阿森纳队取得11胜3平，攻入29球，仅丢掉6球，击败了拜仁、国米、马竞等劲敌。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唐乱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天天西游记》。

好了，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4:12啊，只有三的时间段，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回来的第一天，5月6号，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特别想问一下啊，5月2号的这个追龙活动，各位参与了没有？我虽然没有到这个跟大家一起来炫耀啊，但我在线上看了一下过程，确实非常非常的成功。寂寞的广场上呼喊。那么从东园的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吸睛，到万里湖恐龙文博园沉浸式的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还有商圈演绎乡村赛事多点绽放，五一假期的河源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全市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啊，当然非遗的民俗活动呢，也成为假期的最大的亮点。五一假期的河源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为主线，融合了非遗展演、景区互动、美食体验、沉浸式的游玩等多元的内容，打造了一站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在5月2日的晚上的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园县城开展，现场千米火龙万人随行的场面颇为壮观，活动累计接待了游客市民逾30,000人次，全域带动了综合经济收益386.3万元。而作为巡游核心节点的贝拉小镇一跃成为了县域热门消费地，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好像看到我那个老师跟着一块巡游了，然后乐呵呵的，其实每个人的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活动啊，同时也是大家对于非遗活动的喜爱之情，也是希望今年啊有更好运气的一场活动。好，再来关注一下粤 BA。那么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开启了预约，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啊，将会在5月10号的晚上，就是星期天进行观赛的门票是在今天的10时已经开启了预约，如果想前往现场感受一下赛事氛围的球迷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场活动。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的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到票务系统选择场次来进行预约观赛。本轮赛事的票价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样的一个定价了，8.8块，门票预约呢是在5月6号周三的今天晚上的10时截止，也就是今天的22时截止。那么摇号呢将会在5月7号，也就是明天周四的上午9点进行，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以上的时间节点。

0: 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好了，这一时时刻的娱乐最前沿，我们来给各位推荐一下五一档的一部小众的潮汕方言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我看到很多的平台，包括个人啊，也在推这样的一部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很强啊，商业大片和小成本的黑马云集，累计票房已经是超过了7.5亿元。在一堆品质不错的电影当中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小众的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啊，直到看过人都说好，都强推，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人走进了影院。2个小时的电影一开始就像是开了3倍速，没有一句废话，只是构思巧妙、简洁精炼的一个剧情，带给观众展开一段横跨70-80年的故事。很快呢，影院里头就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出现了擤鼻涕的声音。现在很多的电影都希望打动观众啊，让观众共情，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是极少数的。而给阿嬷的情书呢，怎么说呢，简直就是太全面了，亲情、友情、爱情、兄弟情、乡邻情，乃至于家国情，必有一款哭死您。而且人家拍的那叫一个轻盈啊，跟脱口秀似的，打着哈哈就把苦情故事讲完了，甚至呢还埋了一点悬疑和反转。看完电影的朋友呢，可能会感慨啊，在120分钟的时间里头走进了别人的一生，看到了生活当中不会遇到的故事，而这种电影呢，才能够把人生拉长3倍啊。这段横跨了70-80年的故事，从上世纪中叶的潮汕的农村开始。一开始呢，它看起来像一个爱情故事，少男少女相恋了，私奔了，组建家庭，生下了2男1女，原本是贫苦却温馨的田园生活。然而时代的一粒灰呢，落在了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1945年前后，国民党疯狂地抓壮丁，为了躲避战乱，少年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逃往马来西亚，又辗转到了泰国。那么从此呢，夫妻两个人隔着茫茫大海，只能靠书信联系。少年寄回来不少的信件，犹如情书一般，情深意绵绵。前半段的剧情是典型的痴女等郎归，那少年在暹罗，也就是现在泰国啊，靠拉这个三轮车出卖苦力谋生，每个月都会把血汗钱寄回老家。因为钱都寄回家了，少年始终是攒不够路费，即使在解放之后没能回国，就这样一别10余载，家乡的3个孩子都慢慢的长大了。到了1960年，故事急转直下，老家苦苦等。

0: 等待书信的发妻突然收到了一张从泰国寄来的全家福。照片上呢，当年那个说好要赚钱回家的少年，身边站着另外一个美丽的女人，他们被五个孩子簇拥着，其乐融融的样子。那发妻以为丈夫在异国他乡早已变心了，另结新欢，绝望之下切断了所有联系，搬离了老宅，在岁月的蹉跎当中熬成了88岁的阿妈。其实这种陈思是美的一样的故事从前并不罕见，水饺皇后里头的女主角的老公也是下南洋以后呢娶了新的妻子，他如果要上门去攀附还得做妾室。不过呢，给阿嬷的情书故事还没有完，这部电影之所以赚人眼泪，是因为其乐融融的全家福的背后隐藏着上世纪华人下南洋的残酷的真相。少年在泰国经历了什么呢？那张照片为什么要寄回来？当你随着镜头真正的走进了少年在南洋的岁月，才会看到他下榻的破旧的小旅馆，看到了他们所遭受的欺凌，看到了华人的南洋的拓荒史，也看到无数的异妻儿女。电影当中反复出现了一个现代人很感陌生的东西，叫做乔皮。在潮汕话当中，批就是姓，乔批就是银杏，是当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的银杏局寄回国内的汇款和家书的合称，它是信件与汇款的结合体。电影里头呢，少年一拿到微薄的工信工钱，就立即的跑到银杏局往家里寄钱。在银杏局，他还会看到一些非常急切要写信寄钱的人，他在信里叮嘱妻子赶紧用这笔钱去把小女儿赎回来。而这个细节呢，看到的时候可能是令人泪目的，到了电影结局，一封封当年的乔批被呈现在大荧幕上，你会发现这竟然完全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真实的令人窒息。翻阅真实的乔批档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呢，因为地少人多，战乱频仍，无数的青壮年被迫下南洋，他们被称之为猪仔。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锡矿场、泰国的码头工地，从事着非人的重体力劳动。很多人在海外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一张照片都舍不得拍，却把省吃俭用抠出来的每一分钱都寄回老家。那现存的乔批的档案当中呢，有太多令人鼻酸的内容。电影当中的阿嬷收到了乔批，不仅仅是丈夫每个月兑现的承诺，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的中国底层百姓在绝境当中求生的真实的缩影。电影中的男主角呢，到了泰国之后并没有主角光环，他住在简陋的华人的小旅馆里，面对的是当地人甚至是其他族裔的歧视和欺凌，他们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偷偷地教孩子们学中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可是就连栖身的小旅馆最后呢，都被人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种刻画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年下南洋的华人没有任何的政治地位和法律的保护，他们就像扶贫一样抱团取暖，成了生存的唯一的方式。电影中同时也展现出了浓郁的兄弟的情感和同乡意，潮汕人在异国他乡互相的帮衬，哪怕是一根甘蔗都要两人啃。还有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叫做跨越山海的 Go Help Go， 就女人帮助女人嘛。这是整个故事当中可能让人比较意外的，也是最巧妙的一个设计了。全家福上的美丽女子呢，是少年在泰国结识的旅馆的女少东，留守在老家的阿嬷是发妻，女少东呢疑似是二奶，两人隔着千山万水成了情侣，这是所谓的情侣啊。少年去世之后呢，二奶继续给发妻寄钱、寄信、写情书，这么反常的剧情到最后呢，谜底揭露的时候，让人不得不感叹编剧的匠心。两个有情有义的女人，用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互相传递着活下去的希望，分享生活的美好。而这种跨越山海的隐秘的互助呢，不就是那个年代最极致的 Go Help Go 吗？不用喊口号啊，在苦难面前，女性与女性之间出于本能的怜悯就会做出巨大的牺牲。正如电影片尾曲的歌词，好茶配好水，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原来是真的。啊，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一时刻，我们想把《天天西游记》此时此刻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五一强档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努力微笑着嘴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自强模范余胜周。因幼儿时期余胜周因病意外导致失聪，余胜周坚定地用手语表示：命运给我关上了一扇门，那我就努力推开一扇窗。余胜周出生在一个主要画古建筑壁画的民间画匠世家，耳濡目染之下，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对绘画的热爱与刻苦学习，余胜周于2006年考入广东培英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在这里，余胜周不仅对画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在体育方面崭露头角，多次获奖并获得优秀运动员证书，这都成为他不向命运低头的生动注脚。期间他还带着绘画作品参加各类展览，其中《海陆丰虎狮贵》在汕尾市第二届《海陆丰诗意扎作工艺展》中荣获优秀作品奖。毕业后，余胜周回到家乡汕尾，跟着师傅走街串巷绘制壁画。他并未止步于传统技艺，而是一边实践，一边利用网络坚持学习，不断吸纳新的艺术技巧，正式开启古建画师的人生新征程。从汕尾城区的祠堂到周边乡镇的庙宇，凭借一笔一画的较真，余胜周慢慢地在当地积累了一些名气，也靠这门手艺撑起了自己的小家，实现了经济独立。余胜周表示，传承祖辈的技艺，帮扶更多和我一样的残疾人朋友，也帮扶需要被赋能的孩子们。对于未来，他希望自己和团队都坚持围绕传承和帮扶这两个关键词展开，把古建技艺传下去，把助残之路走宽，把公益之路延续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无声匠心的力量，也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能靠手艺实现自身价值。自强是生命壮美的赞歌。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4: 自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4: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4: 文明进步的标志。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Legendary，
8: 干嘛？我在开黑啊！
9: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0: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3: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慧珍的那叫什么名字，这时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燕子。好了，这时刻和原的实时温度是来到了24摄氏度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休息的下一趴。今天是多云的好天气，20到28度，南风微风。明天是多云啊，22到30摄氏度。那周五的时间段，我们将会迎来阵雨，20到27摄氏度。但好在本周六周日目前来看呢，是不错的好天气。你的拥抱，所谓的片刻的温柔，你都给不了。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开工的第一天。为了抵御节后上班的精神的疲惫呢，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丰容，丰富的丰，容貌的容，丰容。丰容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网络的热词啊，原本是自动物学领域，就是来自这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年来呢，丰容一词，那么适用范围逐渐的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到了自己的身上。由于指代通过了引入恰当的新鲜感与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呢，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如果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候了。只需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啊，我们就可以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的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当我们每天将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无论是工位到家，还是寝室到教室到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飞快的流逝，我们也会因此产生精神疲惫，感到抑郁，感到这样的一种缺失和内耗。丰容呢，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啊，因为有研究证明了，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的调节，就可以有效的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只需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做什么事呢？可以做空间的丰容。我们一天当中其实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在房间里头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了那个房间，但人的天性是向往大空间的。进化心理学就启发我们了，人类的祖先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我们的身体呢，天生适合在开阔的空间当中活动。当我们长期的身处在一个闭塞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和焦虑。所以呢，可以为自己的空间来做一次丰容，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呀。也可以周末的时候把自己扔进大自然，去爬山吧，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里头发发呆。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定期的调整一下家居的布局啊，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是菜市场去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适的角落，比如说阅读角或者是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丰富而有趣呢，我们的心理能量自然会有所提升了。除了这个空间的丰容之外，身体还可以丰容。要说身体怎么丰容？疲惫的积累呢，会为我们的身心带来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理解感受我们的身体，去让它释放自己的天性。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的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是笨拙也没有关系只要重新的感受身体的存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小事情也可以让我们去感受更美好的那种感受，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刷手机超过20分钟就站起来喝口水吧，洗手时呢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温度的水流，赤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种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觉，
还可以调动你全部的器官啊，去感受去体验这个世界，让其原本被忽略的感觉呢一点点的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的去了解你正与世界在一起。

0: 像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下趴我们来说到的是丰容这个事啊，丰收的丰，容易的容，丰容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扩容心情啊，空间啊，触摸或者是去感受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读一本跟工作和专业无关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学一些没有用的小技巧，比如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喜欢就行了，停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啊，古代建筑，音乐类型，不为了任何的功利的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事物带来的纯粹的快乐。然后近段时间我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一些法考的题目，也会去看看这个为什么这样选，相当于说给自己一点点的扩容吧。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不是财富，不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候逼仄的环境确实会让人感到压抑啊，关系的稀薄突然会让人感到孤独，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些与更多人连接的一些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啊，在一起好好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吧，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热爱的事情，尝试对朋友、家人或者是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其实说了这么多所谓的丰容，大概各位心里已经有数了，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去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一天当中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而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想起来，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呢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的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

渺小声。这半年放下了手机，学会了购置，穿了一件又一件的成衣，收获满满。猪猪说，真正的丰容不花钱啊，只需要一点点偏离轨道的勇气。句号还说，今天给自己的丰容是一个人去图书馆，一口气看完了余华的《活着》，第一次鼓起勇气自己一个人出门，感觉非常的好。我在等着风，等来靠近的你入梦。 Angela，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无法融入人群，工作这一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很是惬意，这也算是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Miss Ostrich 放在老天收拾了屋子，爬山却看了许久未见的朋友，一起散步看夕阳。 Lucas 他说，休闲时多看书会有意外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其实我们穷极一生追求的应该是让自己幸福的那些事儿。我们接下来分享的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的这首《嘿，那个你》，来送给各位。闲暇之余，或者说你想丰容的时候，就去做一做吧。来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版天天学游记了，我是燕子，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园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西京，到万里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五一假期，万里湖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水上客运量大幅增长。

0: 截至五月四日上午，万里湖水上客流量达4.2万人次。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公安系统启动高等级勤务，各警种坚守岗位，全域布防管控，统筹抓好社会面防控、疏堵保畅、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连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全面抓实火灾防控、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确保节日期间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五一假期，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精心筹划系列活动，从手工制作到手抄报创作，从特色展览到教育讲座，让市民在活动中领悟劳动真谛，感受文化魅力。五一假期五日收官，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五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假日期间，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潜力持续释放，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活力。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3: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睁开眼，你的世界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是如何来见，善与恶消失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下那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而且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真的很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大外表不像，很酷哦，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1: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五一假期，我市玩旅市场火爆，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记者从事民宿行业协会获悉，五一假期我市民宿市场持续火热，兼具文化特色与个性化服务的主题乡村民宿尤为抢手，其中万绿客家驿站、天田坝、梨花屋舍、微宿新乐清谷、竹里馆等热门民宿的房源提前半个月满房。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昨日河源市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据介绍，宣讲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

0: 开展百场以上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20000人次以上。今日第11届广东专利奖评选结果出炉，河源市众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种垂直结构纳米阵列 LED 及其制备方法荣获广东专利优秀奖。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午后 A 股市场涨幅收窄，科创50涨超5%，早盘一度涨超9%。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小城科技领涨，存储芯片板块全天强势，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活跃，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油气股低迷，中外石油领跌，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近39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60.17，涨1.17%，深成指涨2.33%，创指涨2.75%。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10: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 其中民宿三彩

0: 披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原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4: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5: 我是小小朗读者。
4: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席慕容曾这样描述他眼中春天的模样，宛如少女一般，披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那乌黑的头发在绿色大石上，在古老青松旁，在小小青草中轻轻地抚摸，待到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春天总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到诗人为他写下至美的情诗，美好到俗人也被温暖的阳光漾起笑容。人的一生在不同的年龄，对于春的感受似乎都是不同的。年幼时的春天勾起的是身体里最蓬勃的活力，似乎那些美好一刻也不能够错过。当杨柳随着潺潺河流轻柔地摆动，孩子们手中或是抄着网兜，或是拎着小桶，在水草的缝隙中寻觅着蝌蚪的踪影。等到水桶中被那些游动的精灵们填满，便开始追随着夕阳的余晖，向着袅袅的炊烟奔跑过去。在那孩提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凡是有的皆是最美好的，以至于直到现在依旧深深的怀念。少年时的春天在美好中似乎又多了一丝迷茫，仿佛那温暖的春风偶尔也会夹杂着丝丝的冷意，对那些疏忽大意的人们总有些不友好。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少年的我们渴望着奔跑，彼此在草地上追逐，然而总有这些那些的烦恼把我们禁锢在牢笼之中，难以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低头看向书本时，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放风筝踏青了，好像这些事情都随着少年的长大留在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扯起那长长的白线，把烦恼和压力都挥洒到远方的天空中去。成年后的春天开始变得零碎，春天的风被阻隔在汽车的边缘，被拦在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曾经一眼看到的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如今都变成了泛着阳光的钢筋水泥。尽管没有被牢笼所困，似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看一看这春天的蓝天白云，享受和煦春风的轻抚。春天总是没有变的，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候到来，总是像席慕容诗中的少女那般温柔温婉、袅袅婷婷，去滋润那破土而出的小草，去抚摸缓缓流动的小溪，去拥抱每一个和他碰面的人们。只是幼年的我们会给予热情的回应，少年的我们反而变得有些羞涩，成年后的我们甚至开始冷漠。也许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沉重，暂停脑中的压力，给春天的拥抱一个热烈的回应。他带着就像孩子说的，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但不是从明天起，而是从现在起，好好学着做一个开心的人，去拥抱美好的春天，面朝大海，静看花开，去给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个幸福的名字，让他为我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回报他最灿烂的微笑。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更切莫辜负了美好的年华。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戴佳梦，我分享的文章是春天的诗行。我向天空借一束阳光，点燃新年的期盼和希望。我向大地借一抹绿色，滋润多情的浪漫和诗行。我留念墙角的腊梅，凌寒绽放。我盼望原野的春风，豪情万丈。我呼唤春天，用我跳动的心，期待新的畅想。我拥抱新年，用我深情的笔，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水流淌，消融冬天的寒冷，流向江河、海洋，奔向江南、江北，穿过辽阔的草原，飞越雪山的屋脊，走向春天的音符，在天地间回荡。故乡的炊烟升起母亲的思念，融化冰雪的孤单。我轻轻地吟唱，灯火里的温暖湿润我的脸庞，母亲的慈爱装满我的胸膛。那忘不掉的乡音啊，洒落在春天的诗行。我们重温过去，我们憧憬未来，我们拥抱阳光，我们放飞梦想，在新年的快乐里迎航高歌，在冬日的风雨里等待春天。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春风满面的日子，那是万物生长的日子。我听到生命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我看到泥土之下孕育的希望。冬日里的漫长，在烟火人间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光。
1: 感谢戴佳梦的精彩分享。春天是诞生希望的开始，每个暮冬的离别亦会邂逅下一个春。阳光会掠去锈迹斑斑的念旧思绪，或许生命的本质正如一次旅行中所记载，我们终将以理解去接纳曾经以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季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转轴，有一些人能够四季常伴，而有一些人仅能以限定季节的时光怀念回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傅锦儿，我分享的文章是《珍珠鸟》。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垂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树根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脊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摇来晃去，跟着逃到画框上去。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鼻尖。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下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感谢傅锦儿的精彩分享。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是《珍珠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听完这篇文章后的最大感受。珍珠鸟其实是一种活泼伶俐但是非常怕人的鸟，不易接近，可是作家养的珍珠鸟却和它彼此信任，相亲相依，这种境界真的太美好了。 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景璇，我分享的文章是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束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我们爱你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我们爱你龙井茶的清香，茅台酒的醇美，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陶瓷的天工巧夺。我们爱你傣家竹楼前如水的月色，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大草原的羊群，戈壁滩的骆驼。我们爱你战国边宗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神州万里涌动的滚滚春潮，祖国大地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实册，汗水浇灌的硕果，梅花的高洁，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奋发，我们开拓，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我们爱你啊中国。
1: 感谢黄景璇的精彩分享。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在何处都有着千千万万的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来爱国。今天同学们拿起书本，就能够让明天的祖国更加强大，为祖国千千万万遍，为强大千千万万遍。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晨毅，我分享的文章是《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欠君帖，可汗大点兵。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恩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专，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远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国相扶香。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贴金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感谢刘成毅的精彩分享。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她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火爆，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记者从事民宿行业协会获悉，五一假期我市民宿市场持续火热。兼具文化特色与个性化服务的主题乡村民宿尤为抢手，其中万绿客家驿站、天田坝、梨花屋舍、微宿新乐清谷、竹里馆等热门民宿的房源提前半个月满房。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赛事将于5月10号开打，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门票预约将在今天晚上10时截止。截至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河源队以4胜2负积10分的战绩，与东莞队、深圳队、汕头队并列东区积分榜前列。根据赛事安排，河源队5月10号将会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将于5月16号打响，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超7.5亿元，其中广东省票房超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天气方面，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7号至8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五一假期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啊！说好的五天，怎么感觉？就感觉好像时间特别快啊，每次放假都是这样子，放假前拼命盼他来，哎，怎么还不来呢？还不来呢？结果这个假期再长，一下子就都能度过啊。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新的一周是从星期三开始的啊，到周六的时候还得补个班，不过就算补班，这周也才四天班啊，比平时还是轻松了一点的，哎，心情还是蛮好的嘛。加上呢，这个新一周的开始啊，假期一过完，哎，天气就变好了啊。在这个五一假期的还是偶尔下下雨啊，不过还好没有下特别大的雨，而且没有一直下。那么从今天开始天气都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6日，多云天气，20到27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多云天气啊，22到30摄氏度。后天是有阵雨，20到27摄氏度啊。那么你看一下，今天已经5月6日了啊，五月份怎么感觉又要到中旬了呢？到这个六月的时候，咱们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哎，就是差不多过完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哎，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现代交通系统呢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呢正在逐渐成为未来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许多导航 APP 的用户啊都注意过这件事儿。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导航软件可以实时的显示红灯倒计时，并在绿灯即将亮起时给出提醒。这一功能不仅提升了驾驶体验，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通效率。那么大家是否好奇过导航 APP 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呢？要理解导航 APP 如何预知红绿灯的变化，首先需要了解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作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是一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系统，旨在通过对交通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控制，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该系统依赖于大量的数据源，这些数据包括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交通流量、车辆速度、天气条件等等。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持下，城市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呢被实时监控和管理，交通信号灯的变化遵循一定的逻辑和时序，并且这些信息被存储在系统当中。当交通管理系统接收到来自于路面监控设备的数据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对数据进行处理，并调整信号灯的时序以优化交通流。这些信息随后可以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发送给导航 APP， 从而让导航软件了解信号灯的当前状态及其即将变化的时刻。

导航 APP 呢，要想实时的显示红绿灯的倒计时，除了需要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撑之外，还需要精确定位用户的当前位置，并获取交通信号灯的数据。卫星导航系统在这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卫星定位，导航 APP 可以准确地确定车辆的位置，从而判断车辆是否处于某个交通信号灯的影响范围内。在车辆接近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啊，导航 APP 会利用定位导航数据来识别车辆的位置，并通过数据通信网络请求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当前的红绿灯状态、倒计时时间以及下一个灯光变化的预计时间等等。此外呢，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导航 APP 通常会与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保持实时连接。当车辆靠近某个路口的时候，导航 APP 会不断地更新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从而保证倒计时信息的实时性。我听

一旦导航 APP 获取了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信息，接下来就是通过算法来处理实现倒计时显示。首先，导航 APP 呢会根据车辆的当前位置和行驶方向，确定车辆是否正在接近一个红绿灯。如果是 ，APP 呢则会判断当前信号灯的状态以及灯光变化的时间点。为了确保倒计时显示的准确性啊，导航 APP 通常会应用复杂的算法来处理从交通管理系统获取的数据。这些算法呢，不仅考虑了交通信号灯的切换时间，还会结合车辆的速度、距离、交通流量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一旦算法计算出倒计时时间，导航 APP 呢，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啊，实际上却涉及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哦。

导航 APP 提供的红绿灯倒计时功能为驾驶员带来了诸多便利啊。首先呢，它可以帮助驾驶员更好地规划行车路线，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例如，当驾驶员知道红灯还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以节省燃油。其次，倒计时功能呢，也是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性，减少因为红灯变化而导致的急刹车和追尾事故。然而，实现这一功能啊，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数据的准确性是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信息依赖于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持，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或是数据延迟啊，可能就会导致导航 APP 显示的倒计时信息不准确。此外呢，由于不同城市的交通管理系统在技术水平和数据开放程度上存在差异，这也就影响了导航 APP 的覆盖范围和功能表现。其次呢，隐私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为了提供精确的倒计时功能，导航 APP 需要获得大量的位置信息和交通数据，这就涉及到用户的隐私保护问题。导航服务提供商呢，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总的来说啊，导航 APP 通过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支撑，卫星定位和数据通信算法处理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呢，实现了红绿灯倒计时功能。这一功能不仅提升了用户的驾驶体验，还为未来智能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积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在未来，导航 APP 的功能将会更多的多样化和智能化，为我们的出行带来更多便利和安全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起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

我们笑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饮食呢就被各种空腹禁忌给包围了。有些说法是长辈传下来的，有些呢是朋友圈看到的，还有些呢是从某个养生专家那里听到的。但是这些禁忌真的有科学依据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挑出了流传最广的六个空腹饮食禁忌，一个一个来辨真伪。

第一个，空腹不能吃香蕉。谣言说啊，空腹吃香蕉呢，会使血液当中的镁离子骤然升高，影响心脏功能。真相是啊，这个说法是严重夸大了香蕉当中的镁含量。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呢，约含镁32毫克，而成年人每天的镁推荐摄入量是300到400毫克。即便你空腹吃两三根香蕉，

焦摄入的镁呢也不过100毫克左右，离骤然升高影响心脏的距离啊还远着呢。事实上，健康人体内呢有一套完善的镁平衡调节机制，肾脏会根据血液当中镁的浓度自动调节排出量，多余的镁会通过尿液排出，只有在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才需要担心镁蓄积的问题。对于健康人来说啊，空腹吃香蕉完全没问题，甚至有研究表明，运动前吃一根香蕉可以提供快速的能量补充，有助于运动表现。当然，如果你本身有胃酸过多或是胃溃疡的问题，空腹吃任何食物都可能会引起不适，这和香蕉啊是无关的哟。

第二个，空腹不能喝牛奶。谣言说啊，空腹喝牛奶是会浪费蛋白质，因为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被当作能量烧掉。真相是呢，牛奶不仅含蛋白质，还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些成分呢都能够提供能量。空腹喝牛奶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照样可以被吸收利用，不存在浪费蛋白质的问题。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乳糖不耐受。中国人群当中乳糖不耐受的比例呢高达70%到90%。如果说你空腹喝牛奶之后出现了腹胀、腹泻、排气增多等症状的话呢，那不是空腹的问题啊，而是乳糖不耐受。建议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少量多次的饮用，每次不超过200毫升，或者是选择低乳糖牛奶、酸奶、奶酪等等哦。

树空空的。第三个，空腹不能吃柿子。谣言说空腹吃柿子呢，会在胃里形成胃石，甚至导致胃穿孔。真相是，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但被严重夸大了。柿子，尤其是未成熟的涩柿子，当中是含有较多的鞣酸，也就是单宁。空腹大量食用的时候呢，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之下，可以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胃柿石。理论上呢，确实有这个风险，但是关键在于量和成熟度。成熟之后的甜柿子的鞣酸含量呢，已经是大幅降低了。正常食用量1到2个，基本不会导致问题啊。那么真正有风险的是空腹大量的食用未成熟的涩柿子，所以结论是空腹可以吃柿子，但是要选择成熟一点的甜柿子，不要一次吃太多啊。胃动力较弱或是有胃部手术史的人呢，需要更谨慎哦。

个，空腹不能吃山楂。谣言说啊，空腹吃山楂会得胃结石。真相呢和柿子类似，山楂当中呢也是含有鞣酸的，但是含量呢比柿子低。偶尔空腹吃几颗山楂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但如果大量空腹食用，比如说一次性吃个半斤以上，理论上是存在形成胃食的风险。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吃山楂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酸奶、坚果，可以减少鞣酸和胃黏膜的接触哦。

第五个，空腹不能喝浓茶，这个说法呢基本成立。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和茶多酚，空腹时大量的饮用浓茶，咖啡因呢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部不适，茶多酚也可能对空腹的胃黏膜产生刺激。此外呢，空腹喝茶的时候，咖啡因的吸收速度更快，可能更容易出现心慌、手抖等不适。建议就是早晨起床之后呢，不要空腹喝浓茶，可以先吃点东西再喝茶。淡茶也就是茶叶量少、浸泡时间短，对于大多数人的影响并不大。

六个，空腹呢不能吃太冷或是太热的食物。这个说法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太冷的食物，比如说冰镇饮料、冰淇淋，空腹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胃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导致胃部痉挛或是疼痛，尤其是在胃肠道功能较弱的人当中呢，更容易出现。太热的食物，超过65度的汤、粥等等，会直接的烫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长期使用过烫的食物是食管癌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建议食物的温度适中，接近体温25到40度是最合适的。夏天呢可以稍凉，冬天可以稍热，但避免极端温度哦。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大多数常见的食物空腹食用呢都是安全的，面包、馒头、米饭、鸡蛋、水果、坚果、酸奶。真正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呢，只有少数几种情况。乳糖不耐受者避免空腹的大量饮牛奶，胃酸过多或是胃溃疡患者呢，避免空腹食用刺激性的食物，像浓茶、咖啡、辛辣食物、过酸的水果。糖尿病患者呢，空腹吃高糖水果，比如说葡萄、荔枝，可能会引起血糖那个快速波动。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呢，避免空腹吃太冷或者是太烫啊、太油腻的食物。其实说到底，大多数空腹不能吃什么的一个说法，要么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要么就被无限夸大了风险。我们的身体啊，远没有这么脆弱。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空腹吃个香蕉、喝杯牛奶、吃个柿子，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啊。真正需要警惕的呢，不是空腹吃了什么，而是长期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暴饮暴食、高盐高脂、缺乏蔬果、饮食不规律，这些才是对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下次如果再有人给你转发什么空腹不能吃什么的一个文章呢，可以在心里默默的回一句，我的胃我自己知道。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爆，全市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举行。东源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跑出项目推进加速度。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河源台编辑报道。
0: 乐游河源。
1: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源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吸睛，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非遗民俗活动成为假期最大亮点，我市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五一嘉年华为主线，融合非遗展演、景区互动、美食体验、沉浸式游玩等多元内容，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五月二号晚，现场形成千米火龙万人随行的壮观场面，累计接待游客和市民超过3万人次，全域带动综合经济效益386.3万元。作为巡游核心节点的贝拉小镇，一跃成为县域热门消费地，日均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龙川驼城景区同步推出国风游园活动，累计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激增144.84%。本土特色寻龙 IP 持续发力，串联起全市各大景区与商圈，掀起全域互动游玩热潮。 恐龙文博园推出主题研学、手工体验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69117人次，同比增长 19.95%。万绿湖景区结合五一寻仙记花神赠芳华主题，在龙凤岛推出花神步道翁、鹊桥绣球等互动活动。在镜花园景区设置网红秋千、落日剧场、湖畔咖啡馆等多元体验，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8万人次，同比增长 20.28%。与此同时，我市各大重点景区借助粤 BA 赛事契机，创新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万绿湖景区、富德巴伐利亚庄园、野趣沟等推出观赛联动优惠，将赛事人流转化为旅游客源。各县区依托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如野趣沟升级漂流项目、叶园温泉打造日夜联动游玩体验。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式搭配七大非遗方队巡游、烟花秀等活动。此外，紫金县茶文化研学、原城区水上演艺、江东新区商圈电竞街舞挑战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满足了市民和游客的多元化出游需求。本台报道。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今年以来，东源县坚持平台赋能、项目牵引、企业培育、环境优化协同发力，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从施工图变为实景图，为县域经济稳进提质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河源市利恩科技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综合楼和宿舍楼。目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园林绿化、市政管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左乐：
3: 我们规划建设了一栋厂房、一栋综合楼以及一栋宿舍楼，主要从事自助终端机及移动房屋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利恩科技正依托东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良好基础，加快推进项目投产进程。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左乐：
3: 计划在今年五月份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上半年正式投产，全面达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亿元。同时，企业将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从动工建设到主体全面完工，利恩科技项目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东源坚持项目为王、持续增强产业动能的生动写照。
1: 重点项目是拉动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县域实力的核心抓手。近年来，东源锚定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攻坚行动和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成功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型主导产业项目。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招引超1亿元工业项目81个，投资额超206亿元，规上企业从2020年的105家增至123家，高新技术企业从30家增至62家，专精特新企业从3家增至22家，初步形成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三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开春以来，我市各地春耕备耕扎实推进，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农业科技应用水平持续提升，无人农机、智慧农场等现代化生产模式在部分产粮大镇落地应用，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基础。在产业培育方面，我市围绕生态畜禽、丝苗米、茶叶、油茶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发力，农业产业体系加速成型。 全市累计培育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超过300家，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和种植项目相继投产或启动，如智慧化生猪养殖示范农场、工岗水产养殖基地等，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和就业。林业经济同样亮点纷呈，依托超过73%的森林覆盖率，我市深入实施油茶、竹产业及森林药材等特色林业工程，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冬笋收购、油茶加工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林下经济成为山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本台报道。昨天下午，湖山有约，乐游新港，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在东源县新港镇双田畲族村举行。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歌声赞美家乡风光，以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东源县新港镇人民政府、河源广播电视台等单位承办。启动仪式上，畲乡非遗、蓝家泉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琴声悠扬，为整场活动营造了浓厚热烈的氛围。海选环节中，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亮相，带来了民歌、流行、原创等多种风格的演唱曲目。大家用深情嘹亮的歌声描绘万绿湖的秀丽风光，诉说对家乡绿水青山的热爱，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于秀花
5: 今天带来的是一首黄梅戏，选择这首歌的话主要就是这首是老歌，就是说老歌的话我们会唱的会更有感情一点，反映上以前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变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万绿湖，就是说我们的家乡深港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1: 本次活动吸引了34名本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歌唱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以歌会友，共同为家乡文旅事业助力。村民吴瑜：
6: 这场歌唱海选氛围特别好，歌手们唱的都很动听，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更好的宣传万绿湖，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个活动。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依托新港镇双田畲族民俗文化村3A 景区良好的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将文艺活动与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河源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春福：
7: 举办这次大赛呢，既能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掘呢本土的这个文艺人才，又能呢以活动带文旅、聚客流，带动美食、民宿这个消费，同时呢也能够大力的宣传万绿湖生态美景，助力湖泊家绿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
1: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惠农通小程序焕新亮相，暨龙川县农特产品展销会在东江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借势五一黄金周客流，让前来游玩的市民线下品鉴龙川的地道好物，解锁假期逛吃新玩法，以数字加实体模式激发消费活力，助推乡村振兴。活动现场人气十足，特色展位琳琅满目。记者在各展位看到龙川非遗美食、生态粮油、特色茶饮、生鲜干货等产品一应俱全，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注册惠农通小程序，体验一键直达的便捷。游客汪丽萍：
8: 涵盖的东西挺多的，里面基本包括了衣食住行一些方面，上面小程序还有个购物的页面，如果说我们要寄一些东西给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的购买，然后邮寄过去，是比较方便的。
1: 据了解，龙川惠农通小程序以便民、惠民、助农为核心，整合龙川乡村各类优质资源，涵盖吃喝玩乐购、乡村资讯、品牌展示等全场景，无需下载即可实现一部手机游龙川。 本次活动通过借势五一黄金周超高人气，将东江湿地公园打造为惠农通推广的超级流量入口，进一步拓宽农户销售和增收渠道，让龙川更多的优质农特产品出山入湾。龙川县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明杰：
9: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实现线下客流向线上平台的高效转化，构建一部手机由龙川新生态。作为县属国企，我们致力打通产销壁垒，以数字化赋能百千万工程，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从山间走向大湾区，真正实现助农增收。
1: 龙川台报道。
10: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5月8号是第79个

0: 致敬红十字日与我国第五个五八人道公益日。目前我市已启动五八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活动依托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大爱和源就在身边、大爱和源博爱暖患家两大核心项目，倡导人人捐10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善款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 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 AED 公益投放，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与困难学生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线上捐赠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昨天，河源市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明办主办，活动以“吾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铸成长为主题，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威望深厚的独特优势，以各级校园为主阵地，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与红色教育， 推动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介绍，宣讲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100场以上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20000人次以上。 日前，龙川县烟草专卖局联合龙川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宗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现场查获大批假冒伪劣卷烟。今年4月27号16时25分，龙川县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车辆涉嫌非法运输假冒伪劣卷烟。 接到线索后，县烟草专卖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县公安部门联合开展追查行动。经过严密排查与蹲守，当天晚上21:50，执法人员在长生高速成功截获涉案车辆，当场查获大批假冒伪劣卷烟，经清点共计370.5万支，案值约285.2002万元。 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当场抓获涉案货车司机一名，并依法查扣涉案轻型厢式货车一辆。央视网消息，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 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 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日出行旅客顺利返程。 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 日均211万人次， 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粤B A 常规赛第7轮赛事将于5月10号开打，本轮赛事门票预约将在今天晚上10时截止。据悉，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门票摇号于5月7号19时进行。本次门票摇号结果分为中签、候补中、未中签三种状态，其中显示中签的球迷需要在5月7号19时前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票款支付，即可获取电子门票。 显示候补中的球迷同样需要在5月7号19时前完成付款，获取候补资格，等待递补落座。针对中签未付款产生的空座，将于5月7号19时15分统一释放，按照候补顺序递补给已完成付款的候补中签人员。对于候补未成功的球迷，已支付的票款将从5月7号20时30分起陆续全额退还。

0: 杨队。本台报道。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0到31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老猪有杆秤，
3: 手中有杆秤，
2: 心中有规范，
3: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正，
3: 廉洁从正，
2: 内外兼修，
3: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3: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3: 为官须戒贪，
2: 灿廉洁，树新风，
3: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4: 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8: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6: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0: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5: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4: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

0: 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好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
0: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3: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多灌一天江，多建一斗梁。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9: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7: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6: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7: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

0: 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9: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 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

0: 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

0: 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8: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没有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零火无情，防为主，毁零有罪，法必究。

0: 道闪电，看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5: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某个人。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

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关注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的下半部分。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历史悠久，在公元前214年始置龙川县，是中国保留最古县名的县份之一，素有岭南古城之称，还是中央苏区县，不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关注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下集。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下集。1929年1月，中共龙川临时工作委员会和龙川县临时革委会在大唐渡成立，同时建立县游击大队。12月，召开中共龙川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龙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1932年6月，撤销中共五兴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另组成兴隆县委、县革委会。1935年8月，因发生各种战事，龙川县共产党和游击队停止了活动。1938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麦文到龙川重建党组织。建起龙川首个党支部。麦文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必实行单县领导，于是在老龙莲塘小学建立起龙川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龙川县支部。麦文任支部书记。 他以老龙民众抗敌后援会名义，牵头在老龙小学举办了短期学习班，将他在延安所学的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向新党员以及当地十多个有志青年做了讲解，要求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物色对象，继续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没过多久，刘春前介绍其同村的进步青年一中学生刘波加入党组织。刘波是龙川县富城镇人，不久后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等职。1946年派往香港工作，1948年夏天返回九连游。

0: 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曾任河东区工委特派员、河西区工委组织部长等职。黄用书介绍了罗响给麦文。罗响是龙川县城和平县山业工会理事，管理从和平水域来的杉木筏在龙川起岸后的出售事宜。罗响向麦文介绍了和平县热水小学教员张觉清。罗响和张觉清都很迫切地想入党，曾几次到赣南吉安附近的老苏区寻找党组织，但都没有找到。去和平县发展党员。麦文心里很高兴，让罗响带着他步行150里去和平热水乡。他们从下午出发，正是农历六月，太阳晒得要命。他们在烈日下走了50里，到东水区已是日落时分，夜宿东水区小旅店。这店楼上房间伸手就可摸到天花板，热得像蒸笼，他们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赶紧起来赶路，中午到达彭寨墟，简单吃过午饭后又起行，顶着烈日行到和平城已是下午3时。麦文也不想休息了，迫切地想见到罗翔的好朋友们，可是不巧发友之一黄金白到外地去了，无缘会面。麦文心急，催着罗翔继续赶回他的家乡。从和平城到热水乡要翻过一座大山，上下要走15里。麦文一路走一路观察，见此处峰峦叠嶂，树木葱茏，心想真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啊。在和平热水小学，麦文见到了罗响的好友该校教员张觉清。很快在和平热水，麦文把罗响和张觉清都吸收加入了共产党。龙川建起3个党支部。龙川、和平初步建立起党组织后，麦文便回到广州，向广东省委汇报龙川建党工作情况。时任省委书记张文斌对麦文在龙川、和平的建党工作表示赞赏，并批准了黄慈宽等一批新发展的党员。张文斌语重心长地对麦文说，那儿是粤赣边区，受过老苏区的影响，是将来搞武装的好地方。新入党的罗响同志当时任湘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手上有武装，在群众中又有一定威望，这对党将来在那里搞武装是非常有利的。张文斌说，党给你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省委让麦文再回老龙一趟，把黄子宽和罗响同志带到广州来参加省委办的训练班。遵照省委指示，1938年8月，麦文回到龙川，带着黄子宽、罗响等新党员到广州参加省委主办的学习班，为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地方组织打下了良好基础。学习班结束后，麦文奉命调离龙川。参加省委学习班回来的黄慈宽向支部党员传达了省委关于积极发展党员的指示，决定着手筹建青年抗日先锋队，培训抗日救亡干部。支部党员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通过与知心朋友或同学的谈心活动，积极培养入党对象，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于是新党员都动起来了。是年9月，黄慈宽、于静文前往龙母地区开展建党工作，将上次麦文没见到的魏南京等人吸收入党。在龙川县城老龙地区，由刘春前主持举办游击训练班，于静文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10月17号，黄慈宽、刘春前、于静文、刘波、张明宪、黄太常、杨关林、方云生8名共产党员 在老龙水背龙台寺召开会议，改选支委，成立龙川中心支部。经选举，黄慈宽任书记，组织委员为于静文，宣传委员为刘春前。会上一致通过决议，大力发展党组织，并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龙川的党员已迅速增加，先后成立了三个党支部：一区党支部书记刘春前，莲塘党支部书记黄慈宽，永和党支部书记魏南金。正式成立中共龙川县委。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广东省委机关迁往粤北，龙川中心支部曾一度与省委联系中断。为加强对龙川地方党的领导，广东省委派李建行、张凤楼随同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部老龙命令传达所所长张文抵达老龙。李建行、张凤楼以广东省民众抗敌动员咨议会少校咨议的合法身份，在老龙成立政工队，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11月下旬，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饶章峰抵老龙，在老龙虾公岭头小山上的贞节牌坊下主持召开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实行以知识分子为桥梁，以城市为重点，面向工农群众，从城市到农村，以点到面的建党方针，成立全县性党的领导组织。先成立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经协商，黄慈宽任县林工委书记，李建行为组织部长，张凤楼任宣传部长。县林工委的成立是龙川县重建党组织后第一个全县性的党的领导机构。12月下旬，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尹林平抵龙川，李建行向他汇报了县林工委成立一个月来的工作。这时党组织发展很快，老龙、水背、润洞、龙川一中、老龙师范、龙母、里水以及和平的热水、城乡等地相继成立了党支部。于是在尹林平主持下，在莲塘小学召开县林工委会议，传达广东省委指示，将县林工委改为县委，正式成立了龙川县委。李建行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为黄慈宽，宣传部长为张凤楼。1939年7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成立，下辖龙川、五华、和平三县党组织，同时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各位听众，至此中共龙川党组织重建记就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1: 主播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五一小长假刚刚过去，不知道大家的假期是日日宅家充电模式呢？不管哪种模式，相信我们美丽的家乡河源一定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独特的假期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坐上声音时光机，回顾一下今年五一河源都发生了哪些精彩的事儿。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住池塘。
2: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这个五一，咱们河源可是活力四射，热闹非凡。首先，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当属咱们河源的篮球和足球小将们。5月2号和3号，咱们河源的篮球队和足球队分别在河源市体育馆和汕尾市体育中心迎来了和韶关队、汕尾队的精彩对决。赛场上，哥哥姐姐们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每一次进攻和防守都充满了力量和智慧，真是为我们河源争了光。
4: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除了激烈的体育比赛，五一的夜晚更是流光溢彩。5月2号晚上，一场盛大的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热闹上演。想象一下，一条五彩斑斓的巨龙在锣鼓声中翻腾起舞，还有威风凛凛的狮子跳跃嬉戏，是不是特别壮观？巡游的队伍从贝拉小镇出发，一路热闹到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沿途还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客家文创市集和美食街区，听说不少同学都去打卡了呢。而整个五一假期，从5月1号到5号，最美的风景要数新丰江的夜色了。每当夜幕降临，江面上就会亮起璀璨的灯光，一艘艘装饰着彩灯的竹筏在水面上缓缓划过，像一颗颗流动的星星。更有趣的是，岸边还会传来悠扬的歌声，还有我们熟悉的粤语老歌，还有好听的萨克斯风，还有我们客家人最爱唱的客家山歌。听说在四小龙码头还有可能会有神秘的彩蛋出现哦，不知道哪位幸运的同学遇到了呢？这个五一，我们不仅玩得开心，还感受到了家乡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活力。无论是为家乡球队的加油的呐喊，还是欣赏非遗舞龙的震撼，亦或是沉醉在新丰江的夜色歌声中，都是我们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的一夜。好了，今天的主播大联盟五一特别回顾就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都能把这份快乐珍藏起来，也期待下一次我们一起出发，发现河源更多的美好。我是志航，我们下期再见。
5: 音乐要贴在耳边才能融化。
6: 午后想和你分享 动听每一刻。
7: 这里是天天西游记好歌速递。
8: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今天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 JJ 林俊杰的《冻结》。这首歌真的就是跟时光机一样啊，想起了当年第一次有 MP3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现在听还是一点不过时。清澈的少年音加上细腻的旋律，尤其是林俊杰那个时候虽然唱功没有现在好，但是有比现在的华丽音色相比更加朴素的更加能打动人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回忆给他加了一个这样的滤镜，但是当前奏响起的时候还是会可以瞬间把人拉回那个用 MP3 单曲循环的夏天。

这首歌啊也是JJ 第一张专辑《月行者》里的歌，当年是 MYFM 的冠军单曲，青涩充满才华的嗓音加上钢琴和弦乐的温柔编织，那个时候林俊杰的编曲真的很有想法，这首歌也很有后来林氏情歌的风格，可以说基调已经奠定了。你最想冻结住的时光是哪一段呢？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会知道，其实有时候正是因为有遗憾，所以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2025年的英宗非常的热闹啊，既有《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又有《音乐园计划二》。有生生不息滑流记，还有歌手2025。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在歌手2025第八期出现的一个非常惊艳的翻唱，来自李佳薇的天后。这首歌啊，李佳薇真的是展现了她10年打磨的铁肺的控制力，从13低音到16的爆发，跨了3个8度的音域，简直就像一场经历的手术。最惊艳的是副歌声 C5 的强混，金属质感很强，但是一点嘶哑都听不出来。最直接、最顶级的技巧力量冲击，而且它不会让你感觉它在单纯的炫技。整首歌曲的叙事也非常的清晰、流畅。话不多说吧，一起来欣赏这场精美绝伦的音乐盛宴。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

0: 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80-90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 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自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爆，全市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举行。东源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跑出项目推进加速度。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河源台编辑报道。
4: 乐游河源。
0: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源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圈吸睛，到万绿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绎

0: 2023年，全国各地的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 非遗民俗活动成为假期最大亮点，我市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和元五一嘉年华为主线，融合非遗展演、景区互动、美食体验、沉浸式游玩等多元内容，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5月2号晚，现场形成千米火龙万人随行的壮观场面，累计接待游客和市民超过3万人次，全域带动综合经济效益386.3万元。作为巡游核心节点的贝拉小镇，一跃成为县域热门消费地，日均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龙川驼城景区同步推出国风游园活动，累计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激增144.84%。 本土特色寻龙IP持续发力，串联起全市各大景区与商圈，掀起全域互动游玩热潮。恐龙文博园推出主题研学、手工体验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69,117人次，同比增长19.95%。
1: 万绿湖景区结合五一寻仙记、花神赠芳华主题，在龙凤岛推出花神不倒翁、鹊桥绣球等互动活动，在镜花园景区设置网红秋千、落日剧场、湖畔咖啡馆等多元体验，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8万人次，同比增长20.28%。
0: 与此同时，我市各大重点景区借助粤碧A赛事契机，创新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万绿湖景区富德巴伐利亚庄园野趣沟等推出观赛联动优惠，将赛事人流转化为旅游客源。各县区依托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如野趣沟升级漂流项目、夜园温泉打造日夜联动游玩体验。 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式搭配七大非遗方队巡游、烟花秀等活动。此外，紫金县茶文化研学、元城区水上演艺、江东新区商圈电竞街舞挑战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满足了市民和游客的多元化出游需求。本台报道。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今年以来，东源县坚持平台赋能、项目牵引、企业培育、环境优化协同发力，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从施工图变为实行图，为县域经济稳进提质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河源市利恩科技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综合楼和宿舍楼。
2: 目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园林绿化、市政管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左乐：
3: 我们规划建设了一动厂房、一动综合楼以及一动宿舍楼，主要从事自助终端机及移动房屋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
3: 利恩科技正依托东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良好基础，加快推进项目投产进程。
0: 河源市利恩科技厂房项目负责人左乐：
4: 计划在今年5月份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上半年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亿元。同时，企业将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渠道，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从动工建设到主体全面完工，利恩科技项目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这一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东源坚持项目为王、持续增强产业动能的生动写照。
0: 重点项目是拉动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县域实力的核心抓手。近年来，东源锚定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攻坚行动和产业建设大会战，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模式， 成功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型主导产业项目，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招引超亿元工业项目81个，投资额超206亿元， 规上企业从2020年的105家增至123家，高新技术企业从30家增至62家，专精特新企业从3家增至22家，初步形成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三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6.8%，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开春以来，我市各地春耕备耕扎实推进，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农业科技应用水平持续提升，无人农机、智慧农场等现代化生产模式在部分产粮大镇落地应用，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基础。在产业培育方面，我市围绕生态畜禽、丝苗米、茶叶、油茶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发力，农业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全市累计培育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超过300家，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和种植项目相继投产或启动，如智慧化生猪养殖示范农场、工岗水产养殖基地等，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和就业。林业经济同样亮点纷呈，依托超过73%的森林覆盖率，我市深入实施油茶、竹产业及森林药材等特色林业工程，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冬笋收购、油茶加工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林下经济成为山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本台报道。昨天下午，湖山有约，乐游新港，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在东源县新港镇双田畲族村举行，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歌声赞美家乡风光，以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东源县新港镇人民政府、河源广播电视台等单位承办。启动仪式上，畲乡非遗、蓝家泉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琴声悠扬，为整场活动营造了浓厚热烈的氛围。海选环节中，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亮相，带来了民歌、流行、原创等多种风格的演唱曲目。大家用深情嘹亮的歌声描绘万绿湖的秀丽风光，诉说对家乡绿水青山的热爱，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于秀花
1: 今天带来的是一首《黄梅戏》，选择这首歌的话，主要就是这首是老歌，就是说老歌的话，我们会唱的会更有感情一点，反映上以前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变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万绿湖，就是说我们的家乡深港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0: 本次活动吸引了34名本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歌唱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以歌会友，共同为家乡文旅事业助力。村民吴瑜：
2: 这场歌唱海选氛围特别好，歌手们唱的都很动听，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更好的宣传万绿湖，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个活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助力我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依托新港镇双田畲族民俗文化村3A 景区良好的文旅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将文艺活动与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发展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河源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春福：
3: 举办这次大赛呢，既能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掘呢本土的这个文艺人才，又能呢以活动带文旅聚客流，带动美食民宿这个消费，同时呢也能够大力的宣传万绿湖生态美景，助力湖泊家绿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
0: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惠农通小程序 焕新亮相暨龙川县农特产品展销会在东江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借势五一黄金周客流，让前来游玩的市民线下品鉴龙川的地道好物，解锁假期逛吃新玩法，以数字加实体模式激发消费活力，助推乡村振兴。活动现场人气十足，特色展位琳琅满目。记者在各展位看到龙川非遗美食、生态粮油、特色茶饮、生鲜干货等产品一应俱全，游客纷纷驻足扫码注册惠农通小程序，体验一键直达的便捷。游客汪丽萍：
5: 涵盖的东西挺多的，里面基本包括了衣食住行一些方面，上面小程序还有一个购物的页面，如果说我们要寄一些东西给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的购买，然后邮寄过去，是比较方便的。
0: 据了解，龙川惠农通小程序以便民、惠民、助农为核心，整合龙川乡村各类优质资源，涵盖吃喝玩乐购、乡村资讯、品牌展示等全场景，无需下载即可实现一部手机游龙川。本次活动通过借势五一黄金周超高人气，将东江湿地公园打造为惠农通推广的超级流量入口，进一步拓宽农户销售和增收渠道，让龙川更多的优质农特产品出山入湾。龙川县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明杰：
6: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实现线下客流向线上平台的高效转化，构建一部手机游龙川新生态。作为县属国企，我们致力打通产销壁垒，以数字化赋能百千万工程，整合全县优质农产品，从山间走向大湾区，真正实现助农增收。
0: 龙川台报道。
4: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五月八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与我国第5个五八人道公益日。目前我市已启动五八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活动依托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大爱河源就在身边、大爱河源博爱暖患家两大核心项目，倡导人人捐10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善款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 AED 公益投放，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与困难学生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线上捐赠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昨天，河源市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据悉，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明办主办。活动以“五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助成长”为主题，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威望深厚的独特优势，以各级校园为主阵地，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与红色教育，推动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介绍，宣讲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百场以上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20000人次以上。日前，龙川县烟草专卖局联合龙川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宗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现场查获大批假冒伪劣卷烟。今年4月27号16时25分，龙川县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车辆涉嫌非法运输假冒伪劣卷烟。接到线索后，县烟草专卖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接县公安部门，联合开展追查行动。经过严密排查与蹲守，当天晚上21点50分，执法人员在长深高速成功截获涉案车辆，当场查获大批假冒伪劣卷烟，经清点共计370.5万支，案值约285.2002万元。行动中，执法人员还当场抓获涉案货车司机一名，并依法查扣涉案轻型厢式货车一辆。 央视网消息，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日出行旅客顺利返程。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
4: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赛事将于5月10号开打，本轮赛事门票预约将在今天晚上10时截止。据悉，本轮赛事票价统一为8.8元，门票摇号于5月7号9时进行。本次门票摇号结果分为中签、候补中、未中签三种状态，其中显示中签的球迷需要在5月7号19时前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票款支付，即可获取电子门票。显示候补中的球迷同样需要在5月7号19时前完成付款，获取候补资格，等待递补落座。针对中签未付款产生的空座，将于5月7号19时15分统一释放，按照候补顺序递补给已完成付款的候补中签人员。对于候补未成功的球迷，已支付的票款将从5月7号20时30分起陆续全额退还。截至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河源队以4胜2负积10分的战绩，与东莞队、深圳队、汕头队并列东区积分榜前列。根据赛事安排，河源队5月10号将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将于5月16号打响，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本台报道。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0到31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8: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想。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0: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1: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4: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文铜镜，外沿以一圈回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雉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雉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是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 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畅廉洁树新风。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